0: 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归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说到了教育，说到了情绪，有没有苦？有时候呢，我们有苦，要怎么样能够把它转换成比较正面？尤其呢，化妆后的祝福，哎，这个真的是跟教育也有点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氛围哦，在生活环境的氛围，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观念？它其实它会影响的。所以孩子啊，越小啊，他怎么样去看大人处理事情，相对的长大的时候也会照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呢，刚刚不是少年队那个队长就来讲啊，这个打赢的话呢，真的是送法院，打输送医院，对不对哈？用打的，其实没办法解决许多的问题啊。好了，其实呢，现在很多那种管教纠纷，包括了高人气的韩剧《铁拳教育》，也引发了很多教师管教权的讨论。那当然，有些人包括了学生啊、家长啊，对老师的提高啊。那么我想在之前大家有看了一些例子，不过实际上管教是不是违法，往往是取决于在比例的原则，它是不是侵害到了学生的权益。所以呢，其实在之前啊，就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说那个台北啊，有一名国小五年级的男同学，他不是说不是那个东西遗失吗？结果他就再加上他打那个女学生的头啊，也不愿意道歉。那这个男童呢就挨罚那个波比跳，所以呢两个月内总共跳了大概200多下嘛，又受伤了。后来当然就是事后呢就指控遭到霸凌，校方呢也安排到其他的教室公开对质。那你说像这样的一个判决啊，台湾高等法院他们就认为说波比跳是属于违法的体罚，公开对质呢也是侵害学生人格的发展权，所以呢学校也必须要赔啊。那你就说啊，现在老师真的很难当啊。那如果说老师的管教是在合法的范围啊，家长大部分提高是很难成立的。比如说呢，有这个家长就是因为孩子清晨7点钟前到校，校门没有开，没有人照顾，提告，那法院就会认为说学校已经公告了作息的时间，没有提前，并没有提前照顾的义务，所以呢当然家长就败诉啊。好，所以呢其实包括了这个管教，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现在老师越来越不容易了。像台中教育大学那么主秘陈胜贤呢，他说呢其实全球趋势显示教师的管教权已经正逐渐的紧缩，但并不是要剥夺教师维持秩序的能力，而是从过去比较不受限制的威权式的管教转向必须要合法符合法律的规范、社会的监督，而且要兼顾比例的原则跟程序正义的专业的权限。好，那么像那个主秘呢陈胜贤，他就用那个国外的例子来说哈，他说比如说英国跟美国大部分都是以程序正义作为管教依据，像印尼呢，它是在儿童保护跟文化的规范之间要取得平衡，所以呢是允许老师可以口头的警告或是教育性的惩罚，并且提供一定的保障法律的保障。那现在目前我们国内也是朝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教师已经没有办法单凭个人的意志进行管教，也必须要依赖专业的素质跟良好的沟通。好，所以呢对于有一些老师来说啊，未来的管教的关键，那个管教权应该是要有界限，也要有支持。一方面要透过制度的明确化的保障啊，来保障我们的老师，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必须要强化教育的专业跟师生之间的互信啊，那避免校园呢因为过度的依赖法律的处理冲突，那这样的话这个教育的环境才会好。但是好像需要努力哦，有些老师的热情好像不断的消失殆尽，其实看得蛮心疼的，就觉得很无奈。但是呢是不是还有一丝的希望跟机会呢？我们还是要带着一些的盼望啊。好啦，希望呢我们能够未来我们的下一代都有

一个很好的教学环境，我们的老师也辛苦了。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嘎伦呐、啊，你来呀、啊！哈，嘎伦高炸，呵，来，那个所有的老师们也辛苦了。还有呢，我们的学习的环境，我们希望我们的学习环境啊，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能够让我们真的很多的情绪，不是用情绪在管理，而是呢，用冷静理智，还有敞开的心，互相的沟通。哇，虽然说的好像几秒钟讲过去，但是呢，要实践起来，要花时间陪伴呢。思维早安，山东里那边，熊熊马来呀、啊，哈。

0: 国道路况爆火力在。好，来，目前呢，在整个高速公路的状况，来邀请到的是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这个路段呢车流量会稍微比较缓慢，那就是单纯的车多。那目前就是在国道

0: 话就主线的话就是这一段，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
1: 嗯哼。
0: 那在今天早上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双向的100.8到

0: 3.9
1: 嗯哼。
0: 到145.8，在苗栗到铜锣，不好意思，是铜锣到三义路段，
1: 嗯。
0: 那会在外侧道进行堤岸灌浆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期会做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杨氏双向的160到165，在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清洁的施工作业。
1: 是，
0: 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6到208，在浦沿系统路段，
1: 嗯哼。
0: 那会在外车道进行杂木清除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
1: 是。
0: 那接下来在国道3号的施工，首先在国道3号施工，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208.7到203，在中投到快关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施工作业。
1: 嗯哼，
0: 不好意思，这个是晚上的施
1: 好，
0: 工，
1: 这是晚上
0: 这
1: 哈，
0: 是
1: 你
0: 晚
1: 这个你
0: 上，
1: 再帮
0: 对，
1: 我
0: 这
1: 讲
0: 是
1: 一
0: 晚
1: 次好
0: 上
1: 不
0: 十
1: 好？
0: 点，
1: 好，你再帮我讲一
0: 对，
1: 次，嗯哼，这个路
0: 所
1: 段。
0: 以，那这施工我还要再重新讲，还是
1: 好
0: 就，
1: 好，对你帮我再重新讲一下这个夜间施工嘛，对不对哈？
0: 对
1: 好好，
0: 对，
1: 再
0: 这个
1: 来这个
0: 是
1: 路
0: 第一
1: 段，
0: 个，
1: 再麻烦您一下。
0: 这个夜间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208.7到二
1: 是，
0: 零三，
1: 嗯哼。
0: 就是中投到快关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施工。
1: 嗯哼，
0: 那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就是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北向的大甲出口进行封闭施工。那今天大甲出口是整个封闭，没有办法从大甲交流道离开，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改从中港系统或者是苑里交流道，离开国道3号。那以
1: 嗯哼。
0: 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所以您说那个大甲出口是今天晚上的工程吗
0: 对对，今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
1: ？OK，好，它是双向嘛，哈。
0: 北向而已。
1: 哦，北向而已啊。好，所以那个这个大甲这个很多朋友们也会行经这个路段，格外注意了啊。好，非常谢谢易安，谢谢，好好，拜
0: 好，我。
1: 拜。来，8点18分，因为工程真的是蛮多的哈，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更加的了解的话，可以上高速公路的1968的这样的一个 app，就是你先下载了哈，然后可以看这个资讯啊，去了解一下现在有没有哪些的工程，因为工程实在是太多了哈。好，来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都落在20。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双向的竹北到新竹，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的哦，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啊！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尽管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电位，问你电位后再起空吧，空空空空空103800000123。哎，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蓝色 Kimoki》？Kimoki，蓝色 Kimoki，这是那个林慧萍所演唱的歌。龙哥，这首歌你会熟不？王唐呢？

这首还真的蛮冷门的，很多人都没听过，但还蛮好听的。林慧萍的歌《蓝色 Kimoji》。后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竹北这双向啊，竹北以及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新竹竹北掐隆喜就贼就贼，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是大的。放鹤唧唧，早安。哎呦，陈梅你知道哦？陈梅说那个翻成台语了，什么意思？好，你再给我讯息哈。那个谁，这首歌呢是嘉伦唱的，不是什么嘉伦唱的，嘉伦点的《浮水印》。哎，这首应该大家就熟了吧？啊，有些资深学长学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好嘞，那个素媛，谢谢你啊。素媛说，中民南路跟公学五街口这里有事故，是汽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啊。现在呢，警察刚到现场，中民南路跟公学五街口这里，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车流量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呢，麻烦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啊。这是呢，在中民南路跟公学五街口啊这沿线路段有事故发生。那么现在远景已经到现场了。好，来那个练声也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银针，欢迎你们。好，来那个练声说哈，今天南投市区有庙会活动，所以呢，请朋友们，而且是在中午过后，中午过后南投的市区会有庙会啊绕境的活动，所以呢，请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要进入这个市区参加的话，尽量啊那个绕开。不然呢，可能会被塞住哦，塞住哈。好，来，这个人是在南投的市区，非常谢谢员外。早安，小宝子还好吗？有没有比较好一些些？早安呢，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待会儿呢8:30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台74线草湖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决定暂停攻击伊朗，以保留另一个谈判机会。不过他也强调，若外交努力失败，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另外，川普并未理会外界对美军历经五个月战时后弹药库存下降的疑虑。美国与伊朗暂停交火并重启谈判，使中东局势缓和之际，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涨跌互见，国际油价今天大幅下跌。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1到5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2: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8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5: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在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7: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6: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触法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0: 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叶子上，我跟你提示个。
4: 阿千上，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倒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3: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4: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3: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4: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3: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4: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3: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39来台74线啊，也就是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往五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呢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哦。哦，居民说什么呢？居民说省道的台74线草湖往雾峰34.6，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刚刚发生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好，那么就是呢，在台74线草湖往雾峰34.6这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特别的注意下了。燕君子文，苏员外，哎，苏员外说。哇，这个小宝子啊，希望呢赶快的能够好起来哦。来，我们一起呢要为小宝子加油哦。因为他最近哦，那个小宝贝啊，这个生病啊，生病，你知道生病哦，其实有时候如果又咳嗽，然后有时候那个病毒感染啊，又吐啊。

个小孩子哪承受得住，那个大人一定很心疼，对不对？阿公阿嬷最心疼了。小宝子，我们一起为你加油好不好？赶快好起来哦，来来来，一起哦，我们为那个苏员外还有小宝子一起加油哦。好，来，银针也一起来练声，来，一二三，哈哈哈。菜米柚的我的宝贝。

0: 现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现场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
10: 中警关心您。
2: 8:45，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呢在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在20公里左右哦，所以比较北。

部啊，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注意了。来，这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爱塞里爱注意，好不好？好好，感谢你哦。来，现在呢，在西屯哦，在台74线的西屯往彰化的方向往西，马西恰就贼就贼。南投啊，在中午过后，南投市区会有绕境活动哦，庙会哦，请大家尽量的绕开，以免堵车。还有台74线，我们刚刚接获到了在往东 34.7 往雾峰草湖路段内侧，因为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塞车。往雾峰在台74线草湖路段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有塞车。国道三号现在在处理的事故是靠近快关最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

龙哥，你最喜欢的歌手孟庭苇瓜《空中花园》。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因为呢在台74线往五峰草湖这个路段内侧在处理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呢现在啊后方是有行车速度比较慢的情形。

老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大的，还没有这个消化啊。那么在台七十四线，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嘛，哈，在往雾峰往东34.7草湖路段有事故，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03.9靠近快关外侧也是有事故哦。堵车哦，特别注意喽！国道三号北以上203.9靠近快关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它掐。

这首很有个性的一首歌曲，风格很独特，郑怡农阿豹的，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来，8:54，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一路到了五峰，他家好塞车，因为在那个台74线草湖这里，那一次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在处理，现在后方已经回堵了，从大里一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就在塞。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马西爱塞里哦。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啊，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往北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好，那么谢谢场员啊，那么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哎，我也没有念错你的名字，有时候我都看了半天哦，然后结果都觉得这个字应该是这样念，可是念出来之后呢又觉得好像心里虚虚的，就感觉到说我是不是给人家

的名字都念错了，应该是厂员没错嘛，哈，对不对？啊，谢谢哈。好，如果念错，你再跟我讲哦，哈，念错你的名字的话，因为有些那个音啊，你知道那个好像都是看起来都应该是这样念，嗯，哎，但实际上念起来，哎，错了。好，来那个，哎，伟杰，伟杰刚刚也来了，你们家三只小猪也一起跟你们打招呼喽。来，那个青苔白海豚哦，白海豚渐渐的增强变胖。如果朋友们要去日本的话，特别注意一下那个第13号的青苔白海豚，未来五天气象专家吴德荣就说了啊，那么做一个参考，就是未来五天会向西转西北西行进，然后呢是朝南北不是南北，是日本的东南方海面，日本东南方海面强度也会加快而接近。好，所以呢，如果您在这段时间要去日本的话，可能特别注意咯。啊，那么因为在整个他们的模拟系统显示啊，白海豚的这个路线啊，它途经了那个高海温、低垂直的风切，还有高层强辐散的环境，同时符合了这个条件，这个三个条件啊，就是低垂直风，还有那个高海温，以及高层强辐散的环境，所以这个三个条件就让它快速的增胖增胖增胖，然后成为典型的超级盛鹰年大而强的台风。不过呢，这个未来十天的暴风范围侵袭的几率图显示，对台湾并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不过今明两天的水汽呢也会慢慢的减掉减弱啊，那么东南部南部偶尔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山区有局部的雷雨。刚刚你的朋友告诉我说，哎，现在的天气还不错啊，好，蛮稳定的感觉。不过呢，到了山区都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午后的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雨。那么气温呢，其实也会稍微高，像中部就动辄就36度，现在已经是35度以上。以前呢，我们都31、32就已经哇哇叫了，现在呢，哇哇叫更大声哈。好，来中部的36度以上，好，那么所以呢，体感温度可能都快到40了哈。好，来这个礼拜四、礼拜五，太平洋高压也会增强，大气也会逐渐趋于稳定。午后的山区还有少部分临近的平地呢，都仍然会有局部的雷雨发生的机会。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喽，啊，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出门在外，尤其旅游，特别注意一下天气。

0: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7.7公里，过了中丰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有厢型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休息站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2.2公里中仁隧道的机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稍早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4.7公里草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十九甲线北上31.8公里在新市前路面有油渍。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2: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2: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2: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2: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2: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2: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3: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

0: 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9:05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现在啊，在事故点当中，台74线本来往雾峰草湖路段这里有事故造成塞车，现在事故排除，不过车流量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好，大里一到雾峰这边有在消化，因为它稍早之前是在20公里的速度，现在已经可以到40了。好，有在慢慢的恢复啊。德方南路到雾峰虽然还是车多，但是呢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啊提升到40，事故是排除了，还会慢慢的消化。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大概落在40公里的速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竹北啊，双向的竹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稍微慢。国道三号北上靠近旧的大甲收费站路间，有人骑着步步啊骑着机车上来了。国道三号北上旧的大甲收费站路间，有人骑机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67.7 过了丰原外侧路间是有轮胎皮掉落哦。来，国道三号啊，北上的144公里啊，国三北上144公里，先把那个时间先写下来。8月17号到8月20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日子过很快，朋友啊哈。我们先讲一下哈，国三北上144，8月17到8月20，它的晚上夜间施工，通宵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所以如果说呢，这个看一下自己的行程啊，如果在这段时间晚上呢会出门的话，8月17到8月20，在国道三号的通宵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会封闭的哦。好，来，我们回到了比较近一点，就是在今天南投的中午过后，南投市的中午过后，市区会有庙会活动，请朋友们如果要进入到南投市区，尽早的改道啊，不要绕到了市区里面啊，否则会被塞住哦。

好经典的一首歌曲，曲又良跟郑怡的《从来都没有》。后来我就发现说，曲又良，平佑啊，是不是资深的学长姐？你们会有一首印象在曲又良的这首歌曲？大家应该是还蛮有印象的哦。大甲虫在不在？大甲虫有没有印象？厂员陈梅 ，Hank。来，那个蔡怡亚哦，蔡怡亚来呀、啊、哈、哦，早安，蔡怡亚，继续光哦，洗那个很早很早以前的歌哦，英雄。后来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落在40，OSB， 谢谢你哦。

许又良的英雄。也跟大家说，十一月份呢，台76线的延伸的工程渴望完成哦。嘿，那个

瓦窑路段新建工程最后一个跨桥梁的混凝土浇筑完成，大概在11月有可能哦，希望啊有可能呢、哦，会通车啊。不过呢，现在就当然是要看工程单位啊，再确认一下。不过呢，11月份是可望啊。好，那么这也是象征台76线的延伸工程全线正式合拢。啊，未来呢，在台61线的方圆交流道前往国道3号的草屯，行车时间可节省20分钟哦。

这首啊，我以前也蛮常播的，史柏祥你喜欢的歌来了，韩培娟的《海里来的沙》，也是一首民歌。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时速在40，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方向，还有乌日成功路带往彰化都是

熟悉吧，陈鸿明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国三南下过了大山，那次有一只狗狗，还有崇德路往丰原山西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

雷琴的蓝色公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头份，北上的头份，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好，来，那个如果哦，朋友们经过了在崇德路，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山西路前外侧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啊。好，来，这是呢在台中市的部分，也就是丰原往丰原的方向，崇德路山西路外侧啊，因为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现在在行车上面啊，如果说您是在中彰快速道路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之前受到了事故的影响，事故，所以呢行车的速度它本来是比较慢啊，大概是落在20。不过呢，因为现在整个事故都排除，车流量还没有完全消化，因此呢，朋友们经过大理一到五峰仍然会感觉到车流量是比较大。太原到潭子往

彰化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好，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我们发现在后丰到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后丰到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很慢哦，大概是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了啊。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台中系统，就是国道四号后丰到台中系统这一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一路到了竹北，时速也落在20。风华安华安妈，来来来，看我听我林俊逸的版本。

好多首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都有回味了啊！但还待会儿呢，9:30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湖口，这里的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行车速度也是慢的。还有国道4号的后峰这里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行车速度也好慢哦。哈，这是往台中系统啊，那么也是往清水的方向。车流量非常的大，来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晶片股走势疲弱，今天亚股开盘重挫，韩股暴跌超过 7%， 再度触发熔断机制，日经指数下挫超过 4%， 台股开低重挫超过1000%。

0: 800点，跌破42000点关卡，最低来到41815点。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2: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比赛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1: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游戏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4: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3: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将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品尝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6: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5: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7: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两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6: 对，
7: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5: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蔬食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度。

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伫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喜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出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3: 来，现在时间是9:39，我是郑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哈，也就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它从那个台74线这里衔接上去到国道一号，好，那么现在大雅系统时速落在40，还有一个地点塞车还蛮严重的哦，走走停停。在国道四号台中系统这沿线啊，它是从后峰到台中系统，也是往清水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时速仍然在4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台中市的朝马路洪阳桥往市区的方向，另外呢，也就是在崇德路啊，崇德路这沿线路带往丰原的方向，稍早的事故都已经排除，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带的时候倒是可以放心一点了啊。好，那么现在整个崇德路往丰原山西路前这里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量也消化了。
4: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5: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

0: 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3: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3: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4: 刚好今天的这个联合晚报，不是联合晚报，它联合报，联合晚报已经没有了吧，应该是联合报，联合电子报。好，那么在今天呢，他们有一个专题，就是在讲到电子烟烟毒。你知道那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国安危机啊，那个电子烟的，尤其是那种毒驾的这个状况啊，是非常的危险的。好，那么当然的记者啊，这个联合报的乐器中心生活文教中心的记者，他们做了一个专题报道，然后他们到了学校里面啊，就看看这个电子烟的烟毒到底有多严重。那么在今天的其实头版啊，朋友们就应该可以看得到。好，那么他这个专题其实你知道看了以后你就觉得好触目惊心哦。也就是说呢，对一个17岁的同学来说，他说呢，常常在学校里面都会有同学免费哦提供丧尸烟弹，什么烟弹，烟弹哦，那个发音不准，烟弹跟烟弹差很多呢哈，丧尸烟弹。那后来呢，他最后还被诈团车手去筹钱啊，去买那个毒品。其实你知道，就是一步错就是步步错。当你拿到的时候，因为它太容易取得啊，有些学生说其实是蛮容易取得。他说只要学校里面有一个人啊，他有接触就难以防堵，因为很容易取得，很容易扩散，也很难被发现。以前那个传统的纸烟对他们来说早就已经不见了哈，在校园里面几乎都看不到了。那现在取而代之的都是各式各样俗称电子烟的电子加热雾化剂，而且它这些的机具它被设计成修正带口红胶，现在就成了那个时髦的产品啊。那曾经有一位那个家长会的成员，他就说他有一次他在街上，他就看到在学校周边的巷弄，他就看到有人在抽那个电子烟的学生，他就上面去劝阻他们，然后对方就跟他讲说，哎，我们爸爸妈妈都不管你，凭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他就说其实蛮无奈的啊。那么现在连教师呢，连老师都不太敢制止学生抽电子烟啊，所以呢，政府要强化校园的防毒，真的很需要非常周延的立法，甚至要给老师有一个查查的权利啊。这也是我们在今天有提到了，就是说有时候在管教上面，在界限上面啊，要怎么样可以拿捏啊，能够让老师可能在管教上面也是有一种权利的啊。那这个真的是要整体的教育来这样的一个讨论。好，那么电子烟其实真的很盛行，那电子烟既然盛行的话，毒品呢就会趁虚而入了。所以呢，像这种无色无味的中枢神经镇定剂依托米酯，它就被大量的制成了电子烟弹，尤其呢在年轻族群这里是非常的流行，甚至呢现在可能对学校来讲，入侵校园都已经是处于泛滥的趋势，你如果不配合，你可能就会被好像隔离那种感觉啊。好，所以呢就是曾经就有一位大概16、17岁左右的同学啊，常常呢你知道他其实他有时候介入的都是那种啊，哪怕他没有真正抽过烟的，没有碰触过的。其实学校针对高风险的学生，他已经有追踪跟筛检的机制。真正的比较棘手的其实就是那些表现正常没有被列管记录的学生。因为呢一旦受到了同侪影响接触电子烟或是毒品，学校呢其实是很难被发现的，很难去发现的这件事情。所以你说可不可怕？可怕啊。

那曾经有一个医师啊，他就说呢，他说常常会有学校转介的个案，都会有那种急性幻觉、多疑，还有极度的情绪那个暴躁的这个状况，身体不由自主的这些的症状来就医，多半呢都是因为电子烟、吸食新兴毒品造成。甚至还有明星学校啊，有一位学生，他认知功能因为吸到了这样的一个电子烟有含毒的，退化到很像那种轻度失智的状态。哎，真的，你听了以后，你真的心里就觉得很酸，然后甚至觉得怎么可能就变成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学校怎么变成这样啊？那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不是只有某一个个人或是某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在整体当中的教育的问题了。好，所以呢，以往很多大家都会觉得说，可能就是中辍生啊，好，高职生啊，高中职啊，大概16到18岁啊，比较容易接触到啊。那有时候啊，那个同学可能一地，好，那你不接受，可能就会开始呢出现说，哎呀，有一些话语上面的攻击啦，好，或者是有一些的排挤啦。你知道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曾经医生就讲到说，有一个同学他就曾经啊，就是因为这样的吸了，后来去检查之后就发现已经染毒，当场嚎啕大哭。你知道，其实这个真是一个很，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像民团呢，民间团体他们就希望能够全面禁止加味烟。立法院他们最近也在审查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台湾戒烟联盟他们就呼吁说，政府强化电子烟这些的新兴烟的品管的管理的时候，应该要同步的补强两项攸关青少年健康的重要措施。一个是全面禁止加味烟品，另外一个就是烟盒的警示图文面积要提高到85%，避免保护青少年的关键政策一再的被遗漏。好，这也都是民团哈特别的呼吁。那董事基金会呢，烟害防治中心呢，他们也说，他说其实社会普遍的支持政府加强管理电子烟，新法的修正啊，也是要朝这个方向来推动。那讨论的焦点都比较集中在于新型的烟品。啊，那么当然呢，可能有关于要怎么样去减少青少年的接触的烟品，也需要去了解的。好，所以呢，世卫组织他们就统计说，有将近90%的青少年，他们吸烟者第一次接触烟品就是加味烟。像在那个 FDA 美国食品药局的这个管理局哈，药物的管理局，他们就认为说，其实薄荷烟哦，是很容易造成依赖的哦，也会增加戒烟的困难。好，所以呢，很多的欧盟国家哈，他们已经禁止加味烟了，啊，所以这也为什么有些的民间团体啊，他们就很希望能够全面的禁止加味烟。好啦，这个有关于烟品、电子烟毒这件事情啊，是越来越重要，非常需要整体上各个方面，我觉得跨领域，还有包括了大家都是应该要去特别的去关心，尤其在家庭里面的教育或者是陪伴啊，那么学校的教育、学校的问题，还有在整个政策面，真的都很需要去努力的。好了，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在健康的环境当中长大，而且呢，都能够找到自我的价值，甚至呢，也都能够勇敢的说不。来，台中市的文心路跟台湾大道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现在呢，台湾大道往东海大墩路到文心路，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在台中市的文心路跟台湾大道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再往台湾大道往东海这个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整个行车的速度呢都是受到影响。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另外就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也就是呢，在后丰到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清水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也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这是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后丰到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哦。一真，一真早安。我刚刚又说错时间吗？没有吗？哦，好好好，一真，我看到是前几天的。哎，我发现我常常会说错时间哈，大家都要帮助。

刚刚我们听到是 Left Alone 艾丽西亚的歌曲。好了，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国道四号往西后峰，后峰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有工程造成后方塞车蛮严重的哦。国道四号后峰到台中系统往西，就是往清水，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受到了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工程。Frost Children 所唱的 Got It。家父，早安，家父。

Got it. Frost Junior 所唱的歌曲。来，塞车的点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后风到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慢，落在20，因为它中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台74线五权西到市政路啊，五权西到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非常的大。好，来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北上的头份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慢的哦。待会儿啊，提前陪伴大家轻松上场，专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喽，多喝水哦，一定要多喝水。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 27.1 到 27.2 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入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丰市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好，目前中部地区路况部分，在国道4号有个比较严重的塞车路段，这是在国道4号的西行要往台中这个要往清水的方向，往清水方向，那么指标大概从15公里

公里开始到11公里啊，沿途都有车多状况。也就是说呢，大概是往清水方向过了丰势交流道不久，就开始堵车了，然后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啊。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大概从后丰交流道这个地方开始，有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那这是一个排面的调整施工。那目前后方至少回堵2公里啊，那连带影响是包含西向。这个后丰入口要上来，目前也是大排长龙回堵到平面的状况哦。好啊，这个施工有可能要到下午5点钟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是不是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提早来做改道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则是过了头份交流道大概108公里开始，这里封闭内侧施工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速度也比较缓慢，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哦。请大家多注意小心了。那另外，目前在国一的南下，大概虎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流量还稍微大一些些啊，不至于塞车，但感觉慢慢的有在疏解消化。那往南走，南下现在过了铜锣之后，现在大概在144公里附近啊，这里也有呈现车多的情况，速度有比较缓慢哦。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特别的一个情况哦。好，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是没有看到这里有施工占用车道的情况。好，所以如果有后续的情况，麻烦朋友再补充提醒、更正一下哦。那至于在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30到35公里，往雾峰从大理一到草湖路段，目前路网图显示还是车流大，速度比较缓慢的。台中市区方面呢，原本在五权路往中清路过学士路外侧的修剪路树工程已经撤除了，那文心路跟台湾大道哦，要往东海的方向，从大墩路到文心路，以及文心路往市政路，从青海路到台湾大道哦，这个地方呢，这边是。我看一下是原本有车多的情况，然后有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哈，在台湾大道跟文心路口有小客车、机车事故，那么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原本造成往东海方向啊，那从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多情况应该也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在台中市还有2个工程持续进行，包含3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的施工。五权路往中清路靠近笃行路外侧也有电力工程在进行，那或多或少可能对行车都有构成一些影响，所以也麻烦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小心注意哦。来送上维里安跟连秉发合唱的歌曲 For a Better Day，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一天。

0: 好，谢谢台中市交控中心的回报。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东向30到35公里往雾峰大里一到草湖路段的车都已经都疏解了，所以目前台七四线不管东向西向那么整段的台七四线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那一个危险的状况提醒大家在国三的南下117公里过西滨之后，有部大货车因为左前轮爆胎的关系，就去撞到一部小客车好，这个目前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没有提到是占用哪一个车道，所以要麻烦朋友注意，在国三南下117公里过西滨之后，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至于占用哪一个车道，可能要麻烦朋友在后续补充提醒一下。那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大概194公里过彰化系统之后，因为封闭外侧施工，这里流量开始增加了，速度开始变慢咯所以这边麻烦过彰化系统朋友要注意前方车况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北上受到108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那这里呢因为有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目前车都回堵差不多将近到头份交流道的地方。还有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都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而国道四号部分这个路段堵车蛮拥塞的这个地点是国道四号的西向往清水直标15到11公里，也就从大概后峰这个附近开始，一路到了接近台中系统，中内两个车道都封闭进行排面调整施工，所以导致后方目前至少会堵2公里沿途定点走走停停，连带影响是西向的后峰入口匝道都有排队的情况，要小心。那国道一号刚提到说南下过铜锣会有车多情况，朋友说因为在144公里的地方外侧路线有小货车起火燃烧的关系所以导致刚刚这个路段有车多。那目前从路网图当中看起来，现在车多的情况好像比较疏解了。好，但是这个火烧车的情形呢，目前应该是还持续在处理当中才对好，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潘美玲，我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也就是社工。我觉得只有最好的身体健康才可以提供最好的服务，所以其实我会很稳定的透过运动，透过休息，确保我自己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那我会在我的工作上期待我能够敏锐的评估并且判断服务对象的需求是什么，因为如果我能够正确的评估，很快的给予满足他们的一个需要，就可以减少他们等待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工作哲学其实都是来自很多我在错误当中的学习所得到宝贵的经验，所以我的服务对象就是我最好学习的对象。我持续在社会工作的领域上前

进，也希望我所做的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好，今天投资朋友又是行嘎嘎哦。那个华尔街股市礼拜一涨跌互见，费城半导体下跌了 2.2%， 不过受到晶片类股重挫的冲击，亚洲股市礼拜二今天血崩啊，其中又以韩国股价最惨了，暴跌超过 8%， 又触发了熔断哦。那日经股价指数也开低，也下跌超过2700点。那台股在开盘之后呢，这个晶圆双雄领跌啊，那么指数开盘就下跌了412.26点，以43221.93点开出。在记忆体、矽晶圆、AI、IC 设计、ABF 再版、被动元件这些电子类股全面倾倒的情况之下呢，再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全面拉回，指数整个开低走低。在南亚科、华邦电、联电25家上市柜跌停，1573家下跌，指数下跌1819点，也创下史上第六惨。那么指数贯破42000，下探41815点哦。那目前整个大盘呢，依旧还是下跌有1753点，指数来到了41881点，而成交量萎缩哦，这个成交量并不大，3970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下跌了18.19点，指数来到359.90点，成交金额是874亿。而亚洲股市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有2810点，指数来到6212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77点，指数来到617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76点，指数来到2538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9点，指数来到383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好，目前路况部分哦，那么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受到在117公里哦，这个地点呢是在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那这里传出有一部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哦，这个大货车目前好像停放在外侧路肩哦，但是没有看到小客车哦，目前镜头上好像没有看到小客车。好，但这一起事故呢也造成后方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所以也麻烦朋友您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西滨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过彰化系统194公里，这里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也比较大，速度呢也比较缓慢哦。那在国一的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44公里的地方过铜锣，外侧路肩小货车起火燃烧的情况哦，那目前可能持续在处理当中，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形。而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因为过了头份交流道108公里，这里封闭了内侧进行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到头份。那目前在新竹系统过后，车流好像也有开始增加的趋势，提醒大家注意小心。而国道四号部分则是在西行15到11公里往清水方向哦，大概是从后丰这边开始一路到接近台中系统，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排面调整的施工，而这个施工预计要进行到下午5点。那目前回堵至少2公里哦，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情况。那连

带影响包含是西向往清水方向后丰入口上来的车流也有受影响哦，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地方呢要特别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好，非常有才气的歌手浅提哦，是演唱的《在空档写诗》。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44.6 公里过铜锣外侧路间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依旧在处理当中，不过目前没有造成堵车情况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则是过了头份之后哦， 108 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都回堵，北上来到新竹系统过后，现在也开始拥塞起来，速度越来越慢哦。那目前

流量部分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过后也开始车多了。那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受到117公里过西滨之后，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的关系，那么后方流量稍微受影响。不过我看即使影像画面没有看到小客车，只剩下大货车停在外侧路间啊。那另外在国三的北上部分，则是过了彰化系统194公里，外侧封闭施工，后方也有车多状况。那国四则是在西向15到11公里，也就从后峰开始啊，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少2公里。那连带影响是西向往清水方向的后峰入口匝道哦，现在也是大排长龙，车多上不来的情况哦，请大家多注意小心。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在早上有发布高温特报哦，针对了白天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哦，都是黄色灯号，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多留意哦，这个天气哦，这个高温炎热的情形。而详细的天气状况呢，待会儿我们在10点半尽管新闻气象当中会跟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进行连线哦，更详细的来了解天气预报哦。好，待会我们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那新闻气象过后，我们要进行今天九四五会客室。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的分局长施永昭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好，有一些什么警政方面的一些讯息跟大家来做交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六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3: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2: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拆穿这场骗局。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5: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4: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6: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1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7: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2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1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来持续增加的。
6: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那今天环境是吹南南东风，在台东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花的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在各山区对流发展较旺盛，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各地还是高温炎热，像花东普遍32度，那西半部及宜兰则是33到35度，那在桃园以北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地中午前后紫外线仍然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哦，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整周天气都比较类似，虽然受到高压影响，但是还是会有些水汽，所以特别在迎风面东南部就半岛，那其他地方的话中南部可能是清晨会有些零星的雨势，不过大多时间都是

0: 多云到晴，要注意高温的影响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3: 好，待会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做提醒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因为过了头份之后108公里，这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后方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影响，速度比较慢。那北上呢，从新竹系统过后开始啊，就一路持续到了竹北，沿途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啊，大概比较拥塞会是在刚过新竹系统的地方，以及接近竹北的地方。那国一南下部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又开始出现了，现在流量又变大了哦。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在 144.6 公里，过铜锣之后外侧路间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还在处理，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而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北上过彰化系统194公里，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倒是国道三号南下117公里，过西滨之后外侧路间这边有大货车停放，原本好像是似乎是一部这个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但是目前只剩下大货车在外侧路间，远景在现场处理哦。原本有塞车，现在看起来已经是疏解了。那比较严重的堵车是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大概呢就是从后丰这个地方开始，一路接近到台中系统，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原本说2公里，现在好像比较缩短一点哦，剩下1公里左右。那台21线新中横公路在指标11公里二贵到大坪之间有路树倾倒的关系哦，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台东市区方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过国际街快车道内侧修剪路树施工，那后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麻烦大家注意小心。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10:39收听的节目是轻松上场，我们来进行945会客室单元。
4: 就是我，
5: 就是我，945会客室，
6: 就是有意思。
3: 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老朋友了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分局长，分局长好。
7: 主持人早，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我非常感谢警广以及主持人季谦的邀请，我让个人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向各位听众报告大雅分局目前的警政工作状况以及进行防诈宣导。
3: 好，今天我们大概有四个主题哦，我们先从青少年开始，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虽然暑假快过了一半，但还有一半的时间哦。那这个青少年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非常关注到他们的暑期安全的部分，那在我们警察局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样宣导活动，或是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相关的作为来保护我们的青少年呢？
7: 是的，在每年的暑假期间，警政机关警察单位都会进行所谓的青春专案，最主要就是要维护青少年以及学子的安全。这个安全的话，不只是交通安全，人身安全。所以在大雅分局这青春专案的工作期间的话，有几个工作重点。第一个当然是要做安全宣导，要宣导青年学子青少年在戏水以及登山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安全的重点是在于交通安全宣导，我们除了要宣导绝对不要无照驾驶之外，我要宣导行人的安全概念，甚至是同车行驶的时候的防御驾驶。第三个当然就是毒品危害的防治宣导，第四样就是最重要的防诈宣导，除了要宣导青年学子青少年不要被骗之外，更重要的是不能够成为诈骗集团的诈骗工具或者是被利用。
3: 是，
7: 所以在暑假期间，大雅分局这边我会利用各项的活动、各项的管道，除了现有的脸书、IG 等等举办相关的宣导以及抽奖之外，我们在7月份

0: 也会也有结合相关的组织单位，包括配合警察局举办的小警察营来做宣导。
1: 嗯，
0: 然后另外在八月份，我们已经跟相关机关相建好场地，就是会在潭子运动中心哦这边来进行青春反诈、反毒有理的快闪活动，来进行相关的宣导活动。
1: 嗯，
0: 这部分的话就是分局这边哦也不遗余力，包括在八月份我们也会设定一个国小来做防诈的宣导。哦，让警察能够在学校校园的时候，哦，透过有意义的活动，透过具体设计的活动，跟学童的互动，让防诈跟防毒的概念深植于学子的心中。
1: 是，好，这个是有关活动的部分。但刚刚分享特别提到说，其实像诈骗这个，也其实没有在分你年纪多大多小啦，诈骗这个其实青少年也可能会有受骗的情况啊，对不对？
0: 是的，因为诈骗的对象它不分年龄大小，
1: 嗯，
0: 甚至现在的国小学童他在他手游的游戏里面也会有相关的诈骗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分领分众来做宣导。
1: 是，
0: 除了一般像网络跟群组上面看到的讯息之外，我们也特别针对学子他可能从事的手游，
1: 对，
0: 或者是网购购物等等这一些，除了我们宣导之外，我们也利用哦老师的相关学习的机会，把这一些讯息跟防止的作为跟向老师来做宣导。就像上个月我们有社区治安座谈，
1: 嗯，
0: 有邀请各学校的老师代表，把我们防诈的讯息，包括最重要是校园防诈的部分，
1: 对，
0: 来传递给校园老师，也拜托校园老师跟教官来帮我们宣导，
1: 嗯，
0: 甚至如果学校有需求的时候，
1: 嗯，
0: 也可以再派适当的老师到警察机关这边来学习，就当我们的防诈种子教官。
1: 是，
0: 这部分我们是不遗力在做。
1: OK， 好，那因为暑假期间有很多青少年其实会利用这时候打工，通常打工也是一个容易被诈骗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是的，在打工这个方面的话，除了安全的部分，哦，很多人操作机器或者是热汤等等这一些职业伤害都会发生，
1: 嗯，
0: 哦，但是在打工这方面的时候，很有可能第一个从事车手不明的提款，哦，代为提款或代为收款，就是直接成为车手。第二种的话就是打工的时候在被受骗的状况之下提供账户，又变成人头账户，
1: 嗯，
0: 哦，所以这两个区块的时候，尤其在青少年打工一定要特别留意，不要因为报酬高工作轻松而把你的账户把你的密码轻易的交给别人，甚至去帮所谓的公司去帮你的老板收取不明的款项，哦，这都很容易成为诈骗的帮助犯。
1: 是，好，所以这个父母亲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父母亲因为孩子未成年，所以父母亲有连带责任啊，哦，所以
0: 是没有错，
1: 对啊，哦，所以这个父母亲也要特别注意到孩子的一些状况这样，哦，特别是金钱上面，
0: 是就是金钱上面或者是行为言语，哦，等等这一些都有很多的特征跟前兆可以去做注意，
1: 嗯，
0: 哦，最重要的是在青少年孩童的经济花费的时候，如果出现不明的状况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
1: 嗯，好，那说到诈骗，我们刚分享特别提到说，其实它是不分年龄的哈，什么样的年龄都有可能会被诈骗，因为可能都有适合你的剧本。那可不可以请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大雅分局这边有没有遇到比较新的一些诈骗手法呢？
0: 是的，在诈骗的三大类型最常见的，目前归类为三大类型。第一类当然就是假投资诈骗，包括假交友投资诈骗，这是目前第一的类型。第二种类型的话就是假检警诈骗，假检警它是已经是老梗，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被害者被骗，而且金额也不小。第三种当然就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1: 对，
0: 哦，这一种层出不穷，但是网络购物的时候，从以前的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幽灵包裹的方式，现在已经转变成骗取买家来转账，哦，就是利用网络或者是网络银行手机转账的时候不明的转账，或者是操作错误来转账，或者是比较新的诈骗方式。
1: 是，
0: 我目前的话是这三种类型是最多的。
1: 嗯，
0: 然后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时候是比较新的类型的时候，
1: 嗯，
0: 哦，其实应该就是

0: 在第三类的网路购物，就是我是都把它称为复合型的诈骗。它在翠上面会刊登卖水果、哦、或者是色情的交友应招广告，你看起来人畜无害，但是你把它连结上去之后，你跟它互动，它会传给你一个连结，不明连结，其实都是物流或者是货运的连结。你点上去之后，它就会再回传给你说，你因为没有实名认证，害我卖家的账户被锁定，然后继而传再传一个假物流的网站，客服网站就是客服的连结给你，利用这一些假客服的连结来骗取你操作网路银行，来骗取你提供付款的凭证密码、哦、认证码等等，这一些透过你自己不熟悉的操作，把你的钱给转到对方的账户，或者是用无卡提款的方式来诈骗。所以这一种金额的时候，件数多，而且金额可能因为每一个账户单日提款可能3到10万，你如果有两个账户的话就是20，如果又有跨日的话就是又20乘20加20就是40万。所以这一种网路购物的复合型诈骗，在目前的案件数算是有比较多的比较多的状态。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都会利用一个叫做荧幕分享派对模式来引导、来欺骗被害者，那自己操作自己的手机上面的网络银行，所以目前是这个是最麻烦的。所以要特别提醒，如果听众朋友你本身不熟悉网络银行操作，或者是没有使用过，当有不明的客服、不明的人士要你使用网络银行的时候，请立即挂掉电话，因为这就是诈骗。他在利用你的不熟悉，利用你的不知、你的疏忽、你的不熟悉，利用你自己来操作网络银行把钱转给对方，所以这个要特别提醒。
1: 是，好，刚刚那个分享特别提到，就是 LINE 当中它有一个功能叫做派对模式，
0: 是，
1: 所以你只要听到这个，欸，它就要叫你开启派对模式，那你就要有警觉了。
0: 是，
1: 这样，
0: 开启派对模式，或者是要你视讯同步，它要监看你的画面的时候，
1: 对，
0: 可以几乎就可以确定它是诈骗，所以就立即有警觉，请立即关掉电，立即挂掉电话。
1: 是，好，这个是有关于在诈骗的部分哈。那我转达路况，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跟分局长再来谈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呢在国一的北上啊，现在过了头份之后，哎，这边呢，因为在108公里，大概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北上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又比较疏解消化了。那国一南下受到144.6公里，过铜锣之后哦，因为有小货车起火燃烧，目前在处理，占用到外侧跟路肩，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目前持续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哦，过西滨之后的这个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做后续处理，现在在外路肩不影响主线车道的行车，所以整个车流有疏解了。那国道三号北上过彰化系统之后194公里，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至于在国道四号的西行15到11公里，要往清水方向，从后丰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排面的一个施工哦，在进行，预计到下午的5点钟。那后方目前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过国际街快车道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所以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哦。好，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分局长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刚跟分享谈到了这个诈骗部分，那其实现在诈骗真的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在本身警方或者是在政府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应对这个防诈的部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作为或者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0: 是的，目前警方在防止诈骗打诈的部分，我在中央层级的话，我们就是强化165反诈骗专线的功能，
1: 嗯，
0: 然后另外也有提供打诈仪表板，每天提供相关的案件数据以及最新的手法， 来给

0: 民众做参考。
1: 嗯，
0: 如果听众朋友有发现可疑，接到可疑的讯息电话，我可以立即拨打165或者是110来做确认。如果时间不方便或者是有疑问的话，当然也可以上打诈仪表板，仪表板上面除了最新的数据之外，也有各类最新的案类案情手法，上面也都会有做陈述跟描述。
1: 嗯，
0: 这方面的话就是让民众来做参考。
1: 是，
0: 然后另外在分局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当然也会汇整最新的讯息。
1: 嗯，
0: 针对各类的民众分众分类来做宣导。像譬如以大雅分局来讲的时候，除了在网络 IG 上面做讯息的分享传递之外，我们也请各派出所利用夜间，这夜间我们会有很多的社区，会有土风舞教室，会有运动的公园运动的民众，我们请同仁再利用这个时间去做宣导。因为这一些民众他在放松的同时，即使包括他平常工作不一定会接触到我们的讯息，
1: 对，
0: 我们就利用不同的方式，用快闪的方式，用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来提醒民众，做这防诈的部分一定要做注意。
1: 是，
0: 包括分局也有制作影片、制作歌曲，用不同的方式。其实在四月份，大雅分局也结合霹雳布袋戏，用寿环金的这一些影片来做防诈宣导，以各种广泛的方式，透过不同的管道，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做宣导，希望能够深植民心。
1: 是，好，这个现在宣导工作真的也不好做，所以真的要求新求变，然后能够贴近民众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依托民脂好了，这个依托民脂这个毒价，这个哇，这个是最近经常都在每天新闻几乎都有看到，这个毒驾新闻造成严重伤亡。那有关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分享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认识一下，然后到底这个依托民脂对我们的危害是什么呢？
0: 是的，在依托民脂，其实依托民脂本身是一个医药用的麻醉药剂，
1: 对，
0: 就出使用在医院的开刀房，它是静脉注射，但是被不法分子拿来使用。拿来使用在人体上面，其实也是药物滥用的一种。所以依托民脂在近期的话，从原来的三级毒品变二级毒品，又变成一级毒品。所以它其实的危害性，它的危害性的时候可能跟一般的毒品不一样，但是它在短时间试用之后会抑制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呼吸系统，可能就是几乎比断片还夸张的状况。所以很多人是沉迷在这一种药物的断片快感，而不自主或者是没有节制的使用，所以造成很多，尤其在使用之后又驾驶车辆，当然就造成目前就常见的很多的毒驾的交通事故。所以这边一定要特别提醒，所以因为它使用完之后会有刚刚所提到的抑制呼吸、抑制神经系统之外，它一个肌药症，就是四肢肌肉会不自主的发抖颤动。所以就各位在新闻画面上常看到有人就是走不稳或者是在颤抖，所以就变成是丧失烟弹这个名称的由来。其实要特别在呼吁，里面的东西不只有是烟油跟依托米脂，因为制作的人常常就混了很多的，像以我们的经验的时候，之前有期货过制造烟弹的这一些毒贩，我们去发现的时候，他的东西会分成两批，分成两个地方。我们问他，你东西为什么要分成两批？他说没有，你看到的这一批多的，这个是我们要卖人的。然后你现在比较少的这一批，这个是比较纯，没有乱加东西的，这是我自己要用的。
1: 哦，
0: 就会出现这种情形。所以里面的东西到底是加了什么东西？到底叫什么？包括我们讲的那个美托米脂，美托米脂其实就是动物的麻醉剂。把动物的麻醉剂，包括之前所提到的大象针，都是大型动物的麻醉剂拿来人体在使用。你自己想一下，这些东西你用在你的身体，你真的受得了吗？
1: 是
0: OK，
1: 好，所以那个混了什么东西不知道哦，这个剂量也不晓得，然后可能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危害，可能体内就会有很多相冲突的地方嘛，所以你就哇，真的完全身体没办法控制这样。
0: 是的，我们还曾经遇过一个制造者，里面是我们问他里面是什么原料，你的原料在哪里，就他带我们去找的时候，回到家里面他拿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的原料就是他家的洗碗巾。
1: 好，
0: 所以这一种状况的时候

0: 之后不只有毒害，包括这个贩毒者、制毒者的时候，我们也以诈欺罪来做处理。所以要再次呼吁，这些毒品、这些不明药品绝对不要使用，因为来路不明，不要因为一时的快感，或者是便宜，或者是方便，或甚至是不知的状况之下来使用，一定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远离毒品。
1: 好，那个我们谈到毒驾就跟交通安全有关系啦齁。那有关这个交通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法令，或者是我们这个交通的一个宣导的重点，防治的重点大概是摆在什么地方呢？
0: 是的，目前交通安全宣导 的部分，交通法规的话，当然就是无照驾驶从重来处罚。另外在高龄驾驶换照的规定，我目前的话也是有在执行哦。但是可各位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当然就是毒驾跟酒驾的防治跟取缔，
1: 对，
0: 然后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当然就全力不遗力来取缔毒驾跟酒驾，这方面我们会全力来做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呼吁听众朋友，绝对要远离毒品，喝完酒之后绝对不要开车。不只有毒驾，因为酒驾喝到醉醉弄到醉醉，近期也出现了几件的酒驾案例，伤人伤己。另外毒驾也是一样，
1: 对
0: 但是在呼吁防止酒驾毒驾的同时，我们也更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您当行人，您是行人，在路旁行走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你的行进动线，你的穿越道路的方式，因为你要有防御驾驶的概念，注意别人的不注意，
1: 对，
0: 包括这一些可能毒驾或酒驾的驾驶，他不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他所造成的危害是您所没办法承受的。所以我们要呼吁，除了要注意不要毒驾跟酒驾之外，你自己自身不管是行走或者是驾车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
1: 是，好，最后大概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分长有没有什么你最后特别想告诉大家，想强调想要补充的呢？
0: 是的，就是自己本身的提款卡跟现金一定不要寄给别人。我们在布袋戏的宣导过程当中，我 听到了一句话，江湖风风起，诈骗满天飞，冷静一两二，安全保将来。所以在这边大雅分局要特别呼吁各位听众朋友，警民合作，共同来保护安全的城市，一起来维护治安社区的治安跟交通，共同打诈防治毒品，遇到可疑麻烦拨打165110，让警察一起来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分局长，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是在北上的部分，大概过头份，这边，还是有车多，因为内侧施工。然后北上呢，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呢，是过了铜锣，144.6 公里这边有火烧车事故在处理，最后方同样也是堵车的。国三北上，过了彰化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还有国四台中系统，这个地方呢目前也是车多，从后丰到台中系统来关心整点路况。
2: Hello， 大家好，你好，我是我是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44.6公里，过了铜锣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小货车起火燃烧。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四号西向丰势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主食，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来自日本男子团体啊，蓝阿拉所演唱的歌《Beautiful Days》。那这也是啊，这个东野圭吾的小说改编的啊。那这一部日剧叫做《流星之伴》。好，这个演唱的团体是蓝嘛哈啊，蓝里面的成员呢，二宫和也他在里面也演了这个主角啊，大哥叫做有名公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日剧啊，在2008年所发行的啊。好，那东野圭吾真的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好多的他的作品的迷啊，像我有朋友这个到日本去还特别真的就到处去走访啊，他曾经写过的这个笔下的这些店家啊或是地点啊，哦，真的就是去寻幽探访一下哦。所以很多很多东野圭吾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书迷啊哈，那我当然没有我只有看过一两部他的作品而已啊，但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特别是在侦探的部分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哈。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东野圭吾的作品，不过很可惜的是他在前几天因为大肠癌病逝了啊。好，所以有好多人都在悼念他。那我们今天就选了几个就是几首他曾经用他的作品改编的这个日剧的一个主题曲哦，我们用歌曲来悼念他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北上哦，过头份之后108公里内。

内侧施工现在的车多，慢慢有比较疏解哦，所以车速渐渐提升了，车速越来越快。然后国一北上新竹的竹北车流也比较大一点哦，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在处理144.6公里过铜锣外侧跟路肩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所以这个路段呢还是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至于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过了彰化系统之后194公里封闭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那至于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这里呢有大货车停放在外侧路肩，还持续在处理当中哈。这个爆胎之后的一些有一些散落物，然后有事故，但目前看起来主线好像不太受影响了不太受影响，整个车速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不过车辆还在还是后方有巡逻车，然后也有施工单位的一个警示车辆在这里警示大家特别留意到这个情况哦。那另外在国道4号部分呢，则是在西行要往清水方向，大概从后丰开始一路接近到台中系统的地方，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这个路段呢，依旧还是车多回堵至少1到2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务必请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要多加小心注意。那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从国际街到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的内侧都封闭在修剪路树施工，所以双向行车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麻烦务必提高警觉，小心的变换车道喽。好，继续来欣赏，这也是日本的男子团体叫做柚子所演唱的主题曲，叫《明天见》。那么这个是东野圭吾原作改编在2012年的电视剧日剧《浪花少年侦探团》的主题曲。我们一起好好来欣赏这首歌。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申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电台
1: 11:20，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剩下新竹到竹北还有车多，不过感觉车速也慢慢有在提升的一个趋势。那国一南下部分受到了过铜锣 144.6 公里，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呢，占用外侧跟路肩还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后方还是有一些堵车的。国三的部分剩下北上过彰化系统，这里因为194公里封闭外侧施工，所以后方车多。再来就是国道四号的西向往清水，大概过了后峰一路到台中系统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还是造成了车多回堵情况，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台湾大道往市区呢，从国际街到东大路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有封闭进行修剪路数的施工，所以双行车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好，继续呢，我们再来送上就是日本歌手炫香所演唱的歌，这首歌叫做爱语啊。那这个是东野圭吾出道30周年的纪念同名改编的电影，叫做《人鱼沉睡的家》的主题曲哦。好，当时呢，炫香说他读完的原著小说跟剧本之后，哇，觉得非常感动，所以亲自就写了这一首歌。

真香的爱鱼，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哦、现在过了院里之后157公里附近哦，这边不晓得什么状况，好像是事故哦，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开始车多了。国三北上呢，过彰化系统194公里外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而国一部分呢，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呢则是过了铜锣 144.6 公里，依旧还是有火烧车事故在做处理，所以还是有堵车。国四的西向往清水的方向，那么从后峰开始到台中系统，封闭那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状况哦。好，继续我们来欣赏，这也是东野圭吾的作品哦，就是《新参者完结篇》当祈祷落幕时的主题曲，叫做《东京》，来自于朱朱所演唱的歌。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1点半，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七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权之后，最快十月底复飞，直飞目的地将改为钦州机场。
2: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益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钦州总部，预计最快十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钦州。
3: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十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钦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十一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2: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

0: 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之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地察觉到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要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到诈骗，上前关切，果然成功拦阻了一起假购物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员警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以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3: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2: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上路，宜兰县全面启动督查，至今已经受理45件的霸凌相关咨询，并针对最高负责人涉案个案启动了外部的调查。此外盘点2亿元以上上平行承揽案件，落实公共工程源头管理，确保治安。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针对七月实施的职安新制，宜兰县政府劳工处表示，县内约有27000家事业单位，其中90%为30人以下微型企业，为辅导重点。新制上路3周以来，劳工处共受理45件咨询与申诉，其中包含1件最高负责人涉案案件，已经启动外部受理与调查程序。尤鸿龙处长说，
5: 本县辖内的事业单位共有27000多家，其中不到30人的小企业、微型企业占了90%。因为规模越小的公司，越没有 HR 法务最需要我们辅导，所以目前的辅导重点，我们要求企业把申诉管道公开揭示。
4: 另外，针对职安法新制，要求2亿元以上工程需落实平行承揽整合管理，县府要求各工程主办单位即刻盘点。劳工处强调，工程安全责任需要前推到规划设计阶段，改变以往总价抓%的安慰经费编列，改采一项一项量化编列。为了确保落实，劳工处规划4场教育训练，透过跨局处合作和严谨查核，让职安防护从规划源头落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张降署表示，今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纵横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盘。
9: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1816点，指数来到41817点，成交金额5769亿。上柜市场下跌20点，指数来到357.37点，成交金额是121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下跌2884点，指数来到6204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705点，

0: 指数来到60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点，指数来到2523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8点，指数来到381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打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1: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1: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2: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1: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2: 也会上头版。
1: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2: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1: 专心。
0: 模特儿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11:38，快39分哈，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在路网图，目前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速度缓慢；而国一南下部分受到了144.6公里，这个是在过铜锣之后，外侧跟路肩目前占用，在做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后续的处理啊。所以造成后方回堵至少超过1公里以上啊、那行进速度是有点慢哦，所以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麻烦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通过。那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北上还是受到194公里，过彰化系统之后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也导致后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国道四号台中环线的部分哦，目前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大概从后丰这边开始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那么也导致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情形。诶，不过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似乎这个施工好像已经是撤收了，那整个车多的情况目前看起来都非常顺了哦，包含在国道四号的西向往清水方向后丰入口要上来的车流现在也都没有问题，所以状况已经是解除了哦。好，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如果需要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市区从国际街到东大路这一段，那其实不是只有往市区，往郊区也一样哦，快车道内侧双向的内侧，快车道的内侧都有占用，在修剪路树施工，所以双向行车多多少少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哦。来送上张文琪所演唱的歌曲《Titi Tata》。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马似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啦？啊，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2: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3: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有些人呢觉得要挑战玉山哦，大概是这辈子的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清单哦。好，但是我要挑战玉山，当然有些人比较有经验，他可能会单攻，但很多人其实都是需要在白云山庄这里要再待上一个晚上哈，适应一下也作为一个喘息的地方。那白云山庄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登玉山重要的住宿的地点啊，但是因为它床位真的很有限啊，往往要抽签哦，这个几率其实是蛮低的哈，所以也因为这样呢，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把这个白云山庄呢做了一个整修，那现在呢又新增加了有20床的床位哦，所以床位来到136床，那而且会在8月份的时候开放抽签。好，至于8月登玉山呢，现在列为住宿候补的山友啊，则用递补的方式率先使用，希望让更多的山友可以一圆呢，登玉山的这个梦想哦，哈，好，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哈。不过登山还是要注意整个天候状况啦，哦，千万真的不要勉强。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哦，就是在过了铜锣之后144.6公里，外侧跟路肩依旧占用封闭，再拖掉起火的小货车。好，目前还是在做后续的处理，所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原本北上，过了彰化系统之后194公里，外侧封闭施工，原本有堵车，那现在整个车多状况都已经疏解消化，但是施工还是占用外侧哦，所以大家变换车道还是要请您多加小心注意了。好，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呢，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邮箱。来送上，这也是山啊！翁立友收音前的歌曲，我这里的客山。

好，现在哦，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有科技执法哦。在苗栗县警察局张队也说呢，在苗栗地区哦，他们分别在头份市的中兴路跟建国路口，还有竹南镇的博爱街跟龙山路一段这个路口哦，也就是说这两个路口呢，考量哦，就是平时的时候车流量其实蛮大的，那常常都有驾驶哦，因为违规而引发了这个肇事的情况，而且还造成了严重伤亡的事故，所以呢，就在这两个路口引进了科技设备进行全天候的稽查哦。那为了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而且调整你的驾驶习惯哦，所以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1号为止哦，有3个月的执法前的宣导期，也就是说呢，正式开始取缔会是在11月1号凌晨0点开始正式启用开罚哦，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那这两个路口锁定的违规事项呢，是包含闯红灯、不依规定转弯或者是变换车道，以及车辆没有暂停，让行人哦，这三大违规的太阳哦，所以提醒朋友行经这些路口，养成良好的一个这个。遵守标志标线啊，哦，还有这个礼让行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哦，就是驾驶行为。好，这两个路口再提醒一下哦，分别在头份市的中兴路建国路口，以及竹南镇的博爱街跟龙山路一段路口的地方，都有高科技的执法设备。开始目前是一个宣导期，然后11月1号开始就进入了执法期喽。那目前呢，在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的路况现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哈，现在车速渐渐提升了。那国道1号南下依旧受到了在144.6公里过铜锣之后，外侧跟路肩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做处理哦，还没有完全的排除，所以这个路段呢依旧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好，另外提醒一下，国道1号北上163公里，刚刚接获到说北上过台中系统靠近后里哦，大概接近后里地磅站，中间跟外侧有人逆向骑机车，虾米啊逆向，而且他还骑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就回下没哈、哦，提醒大家要注意小心哦，迎面而来竟然会有机车在高速公路上，而且它不是在外侧路线，它还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在行驶穿梭，非常非常危险，赶紧转啊！国道三队哈、哦，那么在远景来到现场处理之前，麻烦朋友务必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现在过台中系统有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逆向的，就这么跟你这样子对向哦。好，那行驶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穿梭，要特别注意跟小心。

0: 总是不落人后，理性霸占感性，给不出承诺，自我反省检讨多么赤裸。这首歌在讲的其实就是我。
1: 好，李瑞跟罗莎莎合作的这一首《你太直男了》哈，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啊，现在来到后里地磅站的这个地方，好，内侧有人逆向骑机车，好，真的非常危险，已经转达国道三队了。那另外国一原本南下144.6公里过铜锣，外侧跟路肩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好，已经是完全排除，车阵呢慢慢疏解消化哦。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3: 你的心思我都在，那不够速来关系一点难情收不进。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新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144.6公里过铜锣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稍早在国道十。

0: 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剩，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心理学系四年级的拉瓦。我的幸福之道是好好活过每一天。上班上课前，我会买一杯热拿铁，告诉自己今天要开始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仪式，一个准备好了的讯号。我会尽量让生活有一些值得记忆的时刻，和朋友聊天、看电影、去看表演或展览，让我觉得这一天不只是过去了，而是我活过了。我会写日记，把今天的事写下来，过程中我会发现原来发生了这么多事，原来这么多感受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到的。这些行为让我不容易陷入低潮，因为不管今天有多难，只要买了咖啡，和朋友笑过，在日记里写下了什么，这一天就不是完全空白的。我的幸福之道就是让每一天都过得值得。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5: 中午十二点过四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么持续朋友提到说，国一北上啊，在台中系统到后里之间呢，现在有机车骑士逆向往南骑啊，他骑在北上车道，而且他还在主线的内侧啊，非常非常危险。这个状况已经转拿国三队了哈，国道三队那么来协助处理。那么在远景到达现场之前，也麻烦大家务必留意一下彼此安全哈，要注意彼此安全。全后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好，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啊，现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路段，速度依旧比较缓慢。那南下部分呢，原本在 144.6 公里，也就是过铜锣之后，原本这边外侧跟路线有火烧车事故在处理啊，那现在已经是处理完毕了，所以这个路段的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车速渐渐提升了，应该待会儿就可以完全的畅通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原本中清路往大雅来到经贸一路有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刚刚接获到说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原本从国际街到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内侧封闭修剪路数施工，也在刚刚也都撤收了，那目前车流也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不过目前台中市还是有两个工程在进行，分别在五权路往中清路靠近笃行路外侧电力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车流都没有受到影响，都还算是顺畅的。来送上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交换余生》。

林俊杰的交换余生，12:09，收听的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速度缓慢。南下部分呢，则是过铜锣洲，大概144公里附近，现在车流慢慢的疏解消化哦。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市区，从工业区一路到中工三路，沿途车多，速度缓慢。那另外呢，在五权路往中清路靠近笃行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稍微受影响。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堵车哦。好，倒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这个状况，不晓得还在不在，要请大家多注意哦。大概在15分钟前，我们接获到说国道一号北上啊，从台中系统到后里之间啊，现在是有机车骑士逆向行驶在内侧的状况啊。这15分钟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下了高速公路哦、啊？那这个状况也在接获当时马上转达给国道三大队了啊。好，希望一切平安顺利啊，因为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了，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的拦截到，然后顺利的下了高速公路哦。那如果没有，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加小心注意，提高警觉了。送上 U2 所演唱的歌曲啊，《Street of Dreams》。

0: 高龄者因为视力与反应能力较弱，骑乘脚踏车时强烈建议加装车灯及穿戴反光装置，这样能大幅提升夜间或视线不佳时的辨识度，让其他用路人能及早察觉，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1: 关键安全配备建议车灯的配置，脚踏车应该依照规定的装设前灯跟后灯，夜间或者清晨出门务必点亮，照明前方路况并提醒后方来车。车身应该贴上高反光条，并且建议穿戴反光的背心、反光的袖套或者是 LED 闪光背环，补足车灯无法照射到的死角。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颜色鲜明的衣物，增加视觉的对比。
2: 最后提醒您遵守交通号志行驶，切勿闯红灯或逆向行驶，熟悉的路段也常会有盲区，即使在住家附近也绝不掉以轻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占用施工，流量好像还是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那南下过了铜锣，先前 144.6 公里哦，这边是有外侧跟路肩占用处理火烧车事故，不过已经接获到说事故都排除啦，但是这个地方哦，车多情况

好像似乎都一直没有完全的疏解消化，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如果有后续，麻烦朋友们再帮忙补充一下。那国道一号往南走，现在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这边也出现了车多，速度也比较缓慢。我刚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不过车速真的有比较慢一点哦，这个要请大家注意的。那原本在国一北上哦，大概是在台中系统，然后到后里之间有机车骑士逆向行驶在那一侧的状况，都没有接获到后

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46.5公里，在口湖这里啊，碰说刚好在口湖匝道的地方有掉落灭火器，这个状况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从工业区一路到中工三路，沿途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棒球消息，首先是美国职棒大联盟今天的最新战况啊。那么今天呢，在主场迎战水手的游击兵，靠着前大物先发摇滚熊洛克连续两场优质先发，以及核弹头佩德森双响炮的领衔，最后以7-3收下胜利。而美联西区的天王山四连战啊，由游击兵拿下3胜1败，持续稳居分区龙头宝座。那系列赛打完，位居美联西区龙头的游击兵呢，明天要做客迎战光芒。那么只有差距 2.5 场胜差的水手，则是要跟道奇展开系列赛。那么洋基呢，则是做客白袜三连战的第一战，条文君29岁的捕手桑契斯今天轰出了3分炮，这是他生涯的首轰，而帮助洋基最后9-5赢球。洋基目前有60胜46败，排美联东区第二，跟美联东区龙头光芒有 2.5 场的胜差。另外呢，今天在主场迎战勇士的大都会，靠着游击球星林多单场双响炮长打大爆发，中场14-3收下2连胜，取得三连战系列赛的首胜。那么今天在主场强碰费城人的马林鱼，则在9局下让火球终结者杜兰吃下救援败头哦。那么并且靠着康南的再见安打，以8-7收下胜利，终止近期十分惨淡的12连败哦。另外，老虎台湾怪力南里浩宇呢，延续他最近哦超火烫的手感，那么今天把连续安打的场次又推进到了12场了，刷新自己所保持的台湾纪录。而亚洲球员大联盟的连续安打纪录，则是日本名将铃木一朗在2009年所缔造的27场哦。那现在李浩宇呢，持续迈向朗神的壮举，而李浩宇赛后打击率是.275，不过球队中场5-8输给精英，吞下3连败。2026 IBA 世界软式少棒锦标赛冠亚军的赛事啊，昨天在日本举行，由台中市和平区的德福兰国小组成的台湾代表队呢，则是连续战胜了中国、新加坡跟日本，最后呢是以8-1打败日本，勇夺冠军。那么参赛的少棒的小国手们非常开心的相互拥抱，喜极而泣，也是这个台湾之光，也是台中之光啊。另外篮球部分， UBA 强权哦，践行科大上个球季中段连续10年闯进4强纪录，这个球季期盼在全员健康情况下重新出发。不过昨天呢，在长耀杯未来联盟公益邀请赛第一战出师不利，以72-79输给了黎明学院。再来羽球消息，36岁的周天成在中国公开赛夺得了冠军，那么缔造了1000系列赛最年长夺冠的记录。而这个礼拜世界排名也出炉了，虽然他持平哦，还是在世界排名第6，但他年终赛的积分则大幅的跃升到了世界排名第1。那林俊逸呢，则是小升4名，排在第7哦。那这个世界排名的部分，目前周天成还是排名世界第6。那在8月份呢，印度世锦赛也可以确保男单的前8种子。那至于左手重炮林俊逸在中国赛闯进到了4强，那世界排名小升1名来到12，中国的石宇奇还是高居世界排名第1，而女单好手邱品倩呢，则是下滑了5名到世界排名17，不过还是台湾一姐。而林湘缇呢排在18，那台湾男双王麒麟跟邱相杰连续6站都在第一轮打包，目前世界排名下滑到14。那李哲辉跟杨博轩呢，则是世界排名17，紧追在后。女双的部分，谢佩珊跟洪恩慈下滑到了世界排名第10，混双部分叶红卫詹佑珍呢目前持平，也是排在世界第10。

好，继续我们来看，这是桌球的一个世界排名哦，第31周世界排名出炉。上个礼拜勇夺 WTT 乌兰巴托支线赛男单冠军的16岁的小将洪哲彦呢，排名爆冲到了世界排名冲了109名啊，来到生涯最好的137名的世界排名。那18岁的意营小将洪靖凯呢，也首度的突破百大关哦，来到世界排名98。林云如依旧排名世界第七，17岁的台南小将郭冠宏上礼拜虽然没有出赛，不过他的排名还是小升一名，来到生涯最好的38名。冯奕兴在圣若泽战16强以1-3被 A 勒布朗逆转哦，但是还是收获115分的积分，排名从49回升到42，追平生涯最好。那张佑安从86反弹到82，波高成瑞则持续下滑，从122下跌到了126。那女子组方面，台湾一姐郑怡静还是排名26，18岁的叶怡田呢，排名从37下滑到44。那另外上个礼拜在圣若泽挺进女单16强的黄雨姐也下滑一名，那么来到46。国泰女将李玉尊呢还是排57，简红娟呢在乌兰巴托站打进女单前八强，排名从70名回升到62。彭玉涵则上升3名来到68，蔡云恩98，陈思雨呢是130。好，就来看桌球消息。18岁的叶怡田哦，他在2026 WTT 塔什干，也就是乌兹别克支线赛女单八强，费了一番手脚，才以3-1打败俄罗斯女将哦泰拉可娃啊，连续今年第六站支线赛都闯进到了四强，将跟日本女将竹谷美良来争夺决赛门票。那简红娟在国泰内战当中直落3，淘汰17岁的小学妹吴映轩，四强将对上18岁日本怪拍小岩优菜哦。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至于在目前路况部分，国道从路网图上面看哦，目前国一北上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堵车，这个不是造桥地磅站哦，这个是过了头份之后108公里内侧施工又开始堵车了。然后呢，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目前依旧在144公里附近哦，现在还是车流比较大。那国一南下来到彰化这边也车多，有瓶颈的状况，速度依旧也是比较缓慢的。那此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46.5 公里，口湖交流道附近这边是有灭火器掉落再次有朋友提到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另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从工业区一路到中工三路目前持续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那么请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至于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五权路往中心路靠近笃行路外侧也有道路工程进行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麻烦大家多留意小心了。好，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歌曲是蓝又时所演唱的叫做听说听说。那么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2:30尽管30分钟中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是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史上第五大跌点，失守四万二大关，立院三读修正民法遗产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2: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1: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勤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

0: 建国造目标。请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士兵演习将在下个月举行。国防部强调没有剧本，并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纳入演习验证科目，以强化整体战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国防部作技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说明，延续四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六月立即备战操演及七月联合防御操演，汉光42号实兵演习假定共军在海空军及联合封锁掩护下完成装载及航渡准备，国军依敌情发展同步执行联合反封锁、动员实施、阻绝设置、反资敌、关键基础设施与重要政军目标防护等备战准备。
3: 那进入到汉光实兵阶段，在各级部队了解以及熟悉作战计划之后，我们会给予相关的变化，由透过统裁部去发布特别的状况，没有剧本，也没有按照所有的时序去进行，所以所有的磨练都是取决于所有干部对于临机状况的应处以及处置，还有部队兵火力的调整运作。
2: 针对此次演习无人机火力验证，吕文元指出，无人机已成为现在战场的重要关键战力，国军持续参考俄乌及美伊战争实战经验，将无人载具纳入整体联合作战规划。今年汉光实兵演习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相关作为纳入演习演练，规划战场侦搜、联合目标获得、复合式火力协同打击及反制无人机等纳入验证科目。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伊停火进入第三天，针对外界质疑美军爱国者飞弹库存告急，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强烈否认，他指称美军的各种武器多到用不完，但他也坦诚希望能加速生产高阶先进装备。有关谈判的进展，伊朗外交部首次证实，美伊两国并没有直接谈判，而是透过第三方中间人如巴基斯坦跟卡达互通讯息。以色列总理林坦雅胡今天将在白宫与川普会谈，外媒报道美方正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从加萨撤军。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六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辰报道。
4: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5: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4: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 AI 概念股下挫的冲击，盘中跌点超过2000点，创下史上第五大跌点，大盘跌破42000关卡，目前下跌1724点，指数来到4190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6: 中国晶片传出量产可能冲击美股，费半收跌超过 2.2%， 亚洲股市同步下挫，日股开盘大跌，韩股更触发熔断机制，台股也同样难逃卖压空袭，电子全指股成为杀盘重心，拖累大盘跌势持续扩大。分析师李永年指出，目前正值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与苹果、Meta、微软等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前夕，在利多仍待观望之下，以资金为主要动能的市场情绪对于利空反应更是处于高度敏感状态。
7: 今年上半年的上涨的行情，它是属于一种资金行情，尤其是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变成一种情绪性的买盘进场。可是呢，这种情况呢，就会造成一种情绪性的卖压，出现一种踩踏式的抛售持股，市场的心理呢，会把这些利空放大。
6: 分析师指出，本周四将面临台指期平仓压力，台股在短线上也需要一段冷静期来消化情绪性卖压，后续需要密切观

0: 察美股、日股和韩股等国际市场是否出现止跌迹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在这波 AI 股市修正潮中，苹果股价逆势上扬，市值达到 4.95 兆美元，时隔一年多超越辉达，重回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由于其在 AI 资本的支出上倾向作用算力而非自建数据中心，将对克制的财务策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宣示独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独驾或者是拒绝独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独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本次的修法加重独驾、独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独驾机车罚12万，汽车罚15万，二次独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三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万，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万，第二次45万，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万，罚锾没有上限。如果独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3: 独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独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2: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独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4: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两个月，并禁止接见同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表示，今年申报的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将于7月31号入账。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统计，首批退税案件超过365万户，金额约新台币612亿元，平均每户可退16745元。致癌油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跟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尤若淳报道。
5: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6: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我觉得是有必要。好，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啊食安的啊推动啊，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啊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5: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

0: 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以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天有机会达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3: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2: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受68岁。全球各地的读者、文坛好友以及参与过他改编作品的影视圈人士，如饰演破案天才伽利略、汤川学的福山雅治等人，都陆续表达哀悼，感谢他40多年来创作的无数经典。东野圭吾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永远的记忆》确定在8月5号正式发行，让他生涯累积的单行本达到106册，距离他1985年以《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以来，他的作品在全球累积的销量已经突破1亿册。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288公里，在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12.2公里，国道5股2交流道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46.5公里，口湖匝道口有灭火器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1: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7: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6: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

0: 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彩虹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组成制毒贩毒集团，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3: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2: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有五名大学生开车出游，3天的台南行结束后准备北返，行经七股区龙山宫前道路时，疑似精神不济，失控偏移撞向路旁的许姓女子，女子送医后伤重不治。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消防局27号下午1点多接获报案，七股区龙山宫前发生事故，派遣人车前往。到场时发现是轿车冲撞民众事件，伤者是一名36岁许姓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往家里奇美医院救治，最终人回天乏术。经过警方调查，来自新北的3男2女大一学生，暑假期间相约南下出游，第3天的行程却发生事故。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5: 系李姓大学生一车五人自新北市开车南下至台南旅游，于昨日欲至本辖七股区景点参观，途中疑似精神不济恍神，车辆偏移至对向车道，与站于路旁许姓民众发生碰撞，导致许女送医不治死亡。驾驶人李姓大学生经酒测及毒品快筛后均无酒精及毒品反应。
4: 事故发生后，车上的5个人都愣在现场，不知所措。详细肇事原因、责任归属有待厘清。警方呼吁开车上路应养足精神，避免疲劳驾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洽兴畜牧场去年爆发非洲猪瘟，警方依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起诉猪农陈兴父子。台中地院今天一审宣判，分别判处2人1年6个月以及3年徒刑。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地检署调查洽兴畜牧场陈姓猪农与儿子为依规定上传真主厨余照片及燃料申报至环境部系统，去年10月10号起，畜牧场猪只陆续大量死亡，陈姓父子却未通报疫病，只有自行投药，并将部分死猪交由业者清运，甚至将可能染疫及未于停药期的猪只运往大安区肉品市场拍卖。检方依伪造文书、诈欺取材、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台中地院一审判决陈姓父亲1年6月、儿子3年，全案还可上诉。台中地院行政庭长黄玉启说，
7: 被告陈瑞堂部分就长期上传不实厨余蒸煮照片，触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就未据实申报厨余再利用数量部分，触犯废弃物清理法申报不实罪，就隐瞒疫情将染疫的猪只送往拍卖，触犯共同诈欺取财罪，就上述有期徒刑部分合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
6: 检方另外起诉陈姓父子短报死亡猪只，涉嫌委托非法业者处理废弃物部分，则因罪证不足判决无罪。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在小学五年级时遭导师猥亵，导致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老师恶行。虽然老师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都依法判刑3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老师必须入。

0: 域。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十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五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人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郎师必须为了他十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开车行经国道三号院里路段时，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后方车辆闪避不及发生追撞，三台车驾驶以及乘客共8人自行脱困，其中3人受伤送医，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国道二队27号晚间6点多获报，国道三号南向151.7公里苗栗院顶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为一辆小货车与2辆自小客追撞，造成3人受伤。后龙分队分队长杨宗哲说：“
3: 刘男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内侧车道，疑因不明原因撞击内侧护栏，侧翻于内侧车道，致使后方行驶内侧车道之。”自小货车两缆47年次及自小货车往缆76年次撞击流缆之自小货车而肇事。
2: 事故造成梁姓驾驶与同车的刘姓女乘客以及后车驾驶王姓男子手部擦挫伤，苗栗县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送医，队员纪宏志说：“
4: 救护人员到场后发现3台车辆8人皆自行脱困，一名40岁男性左手臂骨折，其余2名伤患肢体疼痛。”
2: 国道二队指出，3车驾驶都没有酒驾，事故在当晚8点50分排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发生的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记者陈依林报道。
2: 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5: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2: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言之苦。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迎接父亲节，台南市政府8月1号起举办多项守护健康霸气人物，邀请大家陪爸爸健康过节。记者韦金妮报道。
6: 台南市今年父亲节推出3大健康活动，市长黄伟哲鼓励市民陪伴爸爸从日常生活落实健康管理，作为送给父亲最实用的节日礼物。
7: 一方面呼吁我们能够监督爸爸啊，拜托爸爸能够啊减盐减糖啊，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之外呢，我们在8月2号台南市卫生局又特别举办了这个检查哈，那希望说来检查6项指标，那能够让啊爸爸能够有快乐的这个爸爸节。
6: 首先8月1号到31号办理霸气出任务台南代谢健康寻宝，结合台南转运站公车 U-Bike 跟全市37区卫生所等健康据点。

0: 民众完成指定拍照跟健康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另外8月2号在卫生局林森办公室一楼广场举办宠爱爸爸健康99健康同乐会，安排健康体检、趣味闯关跟摸彩等活动，鼓励民众少盐少糖，多摄取天然原型食物。相关活动资讯跟健康饮食内容可以上台南市健康饮食运动地图网查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气泡水是否会酸蚀牙齿？美国营养学会最新研究针对成人饮用纯水、无糖气泡水、加盖气泡水跟含糖汽水等四种情况分析，发现喝完气泡水的20分钟内，口中的酸碱值就会被唾液中和，对珐琅质几乎没有影响。相较之下，喝完含糖汽水20分钟之后，口中依然维持强酸状态，明显增加蛀牙的风险。牙医师建议，喝完酸性饮品，珐琅质会暂时软化，此时刷牙反而会容易磨损牙齿，建议在喝完后先用水漱口，冲淡残留的物质，间隔半小时以上再刷牙。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1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三角锥掉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288公里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2.4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 12.2 公里，过了五股二路段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至4线东向10

0: 4.8公里，过北屯二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颗鹅卵石。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菲菲，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由我呢今天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呢整体天气来说还是比较炎热的哦，中央气象署呢有表示，最近呢还是以高温炎热的天气为主，那在礼拜五之前哦，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比较明显，那之后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山部哦。那呢到了礼拜三，午后雷阵雨的这个新竹以南有局部短暂阵雨，礼拜四呢整个西半部沿海和午后的西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到礼拜五之后呢则是苗栗以南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呢都请大家特别留意哦，这个现在天气非常炎热，但是呢因为很热的关系，整体的对流旺盛，所以呢午后都是比较有可能会下雨的。那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发布了这个黄色灯号哦，就是提醒说今天在这个双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呢要特别注意这个高温的状况哦，在这个时间点呢避免在户外呢一直运动啊，或者是从事劳动的工作，那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在阴凉处或者是先在室内稍稍休息，那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那呢如果身体不舒服，尤其是长辈或者是小朋友的话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那说到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哦，在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生成，但是因为距离台湾比较远，所以呢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可是呢在今年这个8月初哦，下礼拜呢周末啦，8月初是周末，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民众呢都一定要留意这个8月1号前后的最新路径的这个状况哦。尤其呢从这个7月28号到29号这两天的金板、富山、长野、新泻、秋田、青森及仙台都有降雨的机会。那到了8月1号前后呢，东北至北海道也要留意有降雨哦。那都之后呢，就会以高温为主了。那韩国未来10天的天气大概都是稳定的，也是要留意这个高温哦。那当然呢，欧洲地区呢也是有持续高温的情形，这个天气很热，让大家都热到受不了。那还是要继续留意您的身体状况哦。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整体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一号在南下路段呢，在这个

彰化路段198.4公里处哦，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南下，在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尤其呢是在这个指标223.9公里处进行施工维护的状况下呢，从这个221到224公里哦，都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经过这时阵拢辛苦啊。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这个靠近成功交流道的203.8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那北上的路况整体都还不错，而南下呢，也是在靠近成功的地方哦。这个地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在203公里处这边哦，所以呢，经过这个成功路段，也请您小心留意了。省道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哦，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4.8公里。处靠近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大颗的鹅卵石哦，请您行经大雅系统路段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了。那在台61线的部分呢，在南下的246.5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的匝道口有一个灭火器掉落在这里哦。那省道台21线呢，在11公里处的这个二贵到大坪的双向路段哦，因为有这个路树倾倒了，所以呢都影响到这边的交通。那目前呢，古关公务段的伙伴呢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啊，请您请经台21线的二贵大坪路段呢都请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过了福安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车流也疏解消化当中了。还有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靠近笃行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施工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工业区一路到中工三路这边呢，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特别提醒您哦，经过这个施工点或者呢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今天送上的第一首歌是杨乃文跟伍佰的《说不出口》。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呢，加权指数下跌1960.41点，来到41673.78点，成交金额为7215.02亿。上柜指数下跌24.01点，来到354.08点，成交金额为1508.2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2558.30点，来到62372.8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75.04点，来到6080.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97点，来到25178.2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7.72点，来到3820.52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下还是南上呢，北上还是南下呢，都是正常好走，没有问题。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也还不错啊。提醒您哦，在北上的 134.7 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南下的这个成功路段哦，203公里处呢，这边有事故发生啊。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哦，东向在 14.8 公里处靠近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一大颗的鹅卵石哦。那还有呢，今天呢全线哦，从快关到雾峰双向车道呢，内侧车道都实施这个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和路面清扫作业啊。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施工人员或者是施工的这个车辆，都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了。那省道台61线南下在 246.5 公里处的口湖交流道路段，这个匝道口这边呢掉了一个灭火器哦。还有呢，这个台61线呢，今天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道

大城路段，还有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今天呢都在进行所有的内外侧车道巡查跟坑洞修补作业，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依现场的交围设施交围管制哦，小心的前

这首歌是蔡健雅的《异类的同类》。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34.7 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而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指标在203公里处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哦。那目前都持续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 14.8 公里处靠近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颗的鹅卵石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往南下的 246.5 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这个匝道口这边哦，有灭火器掉落。省道台76线呢，在这个浦沿到林厝路段，这个往浦沿的方向呢，整个内侧车道都进行短暂性施工哦，所以呢，请您行经这个路面的时候。

后都请小心留意了。这个埔盐大林厝路段内侧车道都有短暂性施工，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留意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这个移动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跟讲，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送上田雅货的，他没有来我的告别式。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6，我们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是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北上的210公里处过了雾峰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坑洞哦，小心留意了。这个210公里处过了雾峰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坑洞哦。那呢，持续北上在134.7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呢，在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203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14.8公里处的靠近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颗的鹅卵石掉在这里。还有呢，台61线南下在246.5公里处的口湖交流道路段，匝道口有灭火器掉落在这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以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3: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后居旅客不管制，下居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2: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26岁郑姓男子不满日前遭23岁徐姓女子甩巴掌，竟伙同具有帮派注记的游姓男子设局，假借调解名义约出徐女，趁隙持辣椒水攻击并拉扯，造成五人眼睛不适及全身擦挫伤。警方巡线逮捕4名犯嫌，依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辖内五峰路发生纠纷案件，经赶抵现场，有5名男女全身擦挫伤，口鼻也因为被辣椒水喷洒而感到不适，所幸经送往慈济医院诊治，并无大碍。碧潭派出所副所长王俊伟指出，深入追查发现，受伤的23岁徐姓女子还有26岁郑姓男子原为朋友关系。双方日前聊天时，徐姓女子认为郑姓男子出言不逊，自觉受辱，愤而伸手打了对方一巴掌。事后，郑姓男子伙同有竹联帮背景的友人和徐姓女子等5人调解未果，便持辣椒水攻击。警方后续已将郑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逮捕送办。
5: 本分局漏夜侦办，

0: 郑南等人已到案，全案依刑法聚众斗殴及伤害罪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新店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各类纠纷，应该保持理性沟通，并循正当法律管道解决，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而诉诸暴力或是违法犯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七月底停飞，但已重新申请航程后，最快十月底复飞，直飞的目的地将改为青州机场。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益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青州总部，预计最快十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青州。
4: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十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青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十一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3: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地区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7: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6: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7: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6: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7: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8: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中央气象署

0: 我在刚才的1:37呢，这个播报了最新的大雨辣1:30啊，播报了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包括呢是在这个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并伴随着比较的强阵风哦，甚至会有闪电落雷。那整个路上的市井区域都是在台南市的范围哦，所以都提醒呢南部地区的大家特别留意再小心了。还有呢，在嘉义以南、南投地区，还有桃园以南的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雷击跟强阵风，还有呢应慎防这个塌方啊、落石，还有溪水暴涨，所以山区呢跟这个低洼地区都一定要小心留意了。那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路段，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呢，从230到232公里处哦，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210公里处，过了雾峰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一个大坑洞。那持续北上，在134.7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这个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14.8公里处呢，靠近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颗鹅卵石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246.5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匝道口则是掉落一个灭火器，那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了。台中市区刚才接获到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靠近笃行路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这边呢车流也都疏解消化完毕。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在这个南投县南投市区的部分哦，中午过后有这个城隍爷的绕境活动，也请大家尽量避开哦，非必要的时候就先避免前往市区或者是绕过市区的道路，以免呢堵车堵在这里哦。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台股中场呢下跌了2030.83点，收在41603.36点，成交金额为8094.82亿，跌幅是4.65%。上柜指数下跌25.67点，收在352.42点，成交金额为1650.01亿，跌幅是6.79%。在雅股日经指数的部分，则是下跌2685.99点。来到62245.2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708.12点，来到6047.6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33点，来到25178.8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9.35点，来到3808.90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竹北路段哦，新竹北到新竹路段这边，从93到95公里，车速稍稍缓慢一些，大概是50公里左右。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210公里处，过了雾峰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大坑洞在这里。那持续北上还有在134.7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14.8公里处呢，靠近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颗鹅卵石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46.5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这个匝道口这边哦，有灭火器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呢南投县的南投市区哦，在中午过后呢，应该是现在的时段哦，有这个城隍爷的绕境活动，很热闹。那相对之下呢，这个车潮人潮都比较多，也提醒大家，建议的话都可以先行绕开哦，以免堵车堵在这个车阵当中。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1，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南下路段呢则是在竹北到新竹路段哦，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哦。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210公里处过了雾峰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坑洞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了。那持续北上呢，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195到193公里处呢，这边车流量也是稍稍的比较大一些。北上的靠近湖口服务区哦，在这个134.7公里处，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4.8公里处靠近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颗的鹅卵石掉落在这里。那还有呢，台74线哦，今天全线的双向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或者施工人员的交通管制哦，都请小心留意。还有呢，省道台61线南下在246.5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口这个匝道口的灭火器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台61线呢还有两个施工点提醒您，包括是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 130.8 到 163.5 公里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两个路段呢都全部车道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啊，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慢行哦，不要走路哦。

这一首歌是午间情的素食爱情。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的整体路况哦，不管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是国道六号，整体路况东北迈哦。那其中呢，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这边车流量又比较大一些。那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从雾峰系统一路到大里二路段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是往东，那是往西向的部分呢，则是在 14.8 公里处哦，往雾峰的方向靠近大雅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颗的鹅卵石，在这边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孙盛希的 Never Cared， 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337.5 到 337.7 公里鹿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59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7到26公里环北出口前外线车道沿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 2.3 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 13.9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

0: 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哈、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午茶小镇，
4: 最顶来抬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警广台中分台台中分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呢，相信大家现在目前都还在暑假当中，应该说第一个月已经快结束了快要迎接第二个月了。那我们很常在新闻上或者是平常都会听到这个暑期针对青少年暑假的这个青春专案哦。那到底青春专案是什么呢？它有什么重点的工作内容？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云林县警察局斗南分局的侦查队队长吴淑玉吴队长哦，来告诉我们哦。队长好。
6: 谢谢我们菲菲主持人还有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队长请说，跟大家打招呼。
6: 我是斗南分局侦查队队长吴淑玉，那也很高兴有再次有这样的机会上来我们警广台中台这边，来跟全国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预防犯罪的相关的内容。
5: 好，那吴队长，刚才呢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很常听到这个青春专案啊，要针对青少年，保护青少年。那想请问一下，这个青少年专属的青春专案，它的重点内容，它的大概是什么东西？
6: 好，谢谢我们主持人的提问哦。那115年度的这个暑期保护青少年的，它的名称叫做青春专案。那它执行的时间事实上是搭配就是全国就是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大概暑假的时间，从115年的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总共为期有两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会做这样子一个青春专案的规划，其实也是因为在每一年的暑假都是我们青少年朋友因为刚好已经不用去到学校每天的一个上学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哦，所以他在各项活动上面非常的频繁，那也比较容易有机会会接触到一些犯罪诱惑，甚至是成为被害人的一个高风险的期间。那也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月的时间，也搭配了包括了这个内政部啊，然后消防啊，然后水域等等各方面的一个部分，来对于我们全国的这个青少年朋友来加强查的一个还有保护的一个重点哦。那我们今年的青春专案，它是以一个精准查有效宣导来做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那重点也包含就是防止我们青少年朋友会

0: 接触一些新兴的毒品啊、诈欺的犯罪哦、甚至成为这个被这个帮派啊、吸收的一个对象。那也包括了在我们网络上或者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青少年朋友接触这个网友，有可能会面临有一些儿少性剥削，甚至是数位性暴力的部分的一个预防。那同时间，因为小朋友出出入入很多，那家长也许都在上班，那包括一些青少年朋友的交通安全啊，然后像夏天很热，大家会去水边，会去游泳池，会去一些公开的水域去游玩的时候，会有这些水域安全。那甚至有包括有青少年朋友会想说利用暑假期间找个工作好、哦、来打工一下，那也面临了一个求职安全的部分。那也透过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青春专案跟各个局处的一个共同合作，那我们希望可以让我们青少年朋友都能够有一个安全健康的一个成长环境。
1: 嗯，这样子听起来就是我们已经设想到，就是不管是警察、社政啊，然后消防，全部的单位都已经设想到说这个青少年哦，放暑假期间会遇到的所有状况哦，要求职啊、出去玩啊，或者是走在路上骑车啊、无照啊，或者是怕被这个帮派啊，或者是到游乐声色场所去，把这所有的部分都想出来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专案，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那通常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内，你们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保护青少年？
0: 那包括说我们警方在这个暑假期间包括全国的警察都是持续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包括我们青少年朋友比较容易聚集或者是可能衍生治安问题的一些场所比如说我们会利用一些临检的勤务，会到一些 KTV 青少年朋友比较常会以之前有网咖，那包括了一些青少年朋友可能会去的撞球场等等，会去做这些巡查，还有一些联合稽查的一个部分。那同时间我们也结合了这个教育单位还有社政单位，我们深入到校园、到社区，还有利用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相关的发展协会等等，有一些暑期的一个活动场所，我们一起合作来办理一些犯罪预防的一个宣导。那同时间也会透过了这个网络社群还有一些短影音的方式来做这个利用网络的一个无远弗届的一个宣导的一个管道。那也提醒我们青少年朋友能够来加强提高自己的防诈免疫力哦，就提高预防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同时因为现在的一个毒品的一个问题，那也包括了有毒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状况，那也提醒我们青少年朋友，第一个因为未满18岁还没有驾照，所以如果无照驾驶的话，现在是处罚是相当罚得非常的重。还有一点就是如果青少年朋友是无照驾驶，那我们的这个父母亲监护权人都要负起这个连带的赔偿责任。那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在照顾孩子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告诉孩子哦，这个未无照驾驶它有非常严重的一个法律后果。那甚至包括现在在网络上面有非常很多人就是会有网络包括有一些性暴力，甚至是包括一些性剥削等等的一些新形态的一些犯罪行为。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孩子能够更了解怎么样保护自己，然后来降低我们青少年朋友在暑假期间打个工，比如说成为一个诈欺的车手，甚至是出去跟网友见面啊，被网友的性侵害或者被性剥削，拍了一些视讯裸聊相关的一个影片，成为一个被害人，甚至是被威胁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降低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刚才听到队长的分享，我觉得非常的贴心，非常的厉害哦。因为呢，针对这个青少年，他们都习惯在这个网络上摄取相关的知识嘛，相关的资讯嘛，那我们就会在网络上投其所好哦，就是给他们一些短影片啊，或者是在他们的一些脸书，或者是他们常常出入的一些场所来协助啊，保护他们。那通常这些场所去稽查的重点，大概你们都怎么抓？
0: 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稽查？比如说像我们会跟校外会的这些校外会的这个人员、校安人员，那包括协同了我们警方，我们会到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晚上就是一起去做一个查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些勤务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发现有孩子深夜超过晚上怎么还逗留在这些KTV 啊，或者是一些撞球间啊，
1: 嗯，
0: 这 这样子的一些场所，那我们就提醒他，因为你还未成年哦，所以太晚了，不要留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所。

0: 所。那还有就是如果是其他的一个部分呢，包括我们有一些路上的一些拦查临检的一个部分，我们也还会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盘查。那如果遇到有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无照驾驶的部分，我们都立刻就会通知他的这个家长的部分，那包括这些相关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违规的一些法令的部分，也会来做一个告知做一个开单一个告发等等这是我们警方在这个有关于这个交通方面，还有在这个临检方面，我们来做的一个努力的部分。那其实也是希望孩子三更半夜留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把身体养好我想我们的孩子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资产，他是我们下一代很重要的希望，所以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呼吁我们全国的这个青少年朋友一定要保护自己，还有我们的家长能够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孩子，常常就是可以陪伴我们的孩子度过他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风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来让我们的这个下一代可以成长的越好。
1: 是，刚好呢在青少年这个时间这个不管是整个身体的荷尔蒙或是他整个心灵想法都可能会 有一些比较不跟平常跟小时候会很大的落差，所以呢就觉得警方真的是非常的贴心也非常的厉害就是可以让这个虽然好像这样拦查或者是去做宣导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很多很多的事情或是很多很多的限制，但其实都是在保护小孩子为初衷啦。
0: 是没错，就是希望就是孩子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是确实情绪上面还有包括青少年朋友在脑力的发展，就是整个大脑的一个结构也还在发展的阶段，是需要时间来给孩子慢慢的成熟，所以就是会呼吁家长的陪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没错。那有关这个青少年的这种新形态犯罪或者是引诱他们这个加入这个犯罪的一个状态，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我在这边分享就是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曾经有受理过，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他在这个社群的平台，他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广告，他们下面就是写的轻松赚外快，那代收代转账的一个征财的一个广告。那这个在这个广告上面呢，他声称只要我们自己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就可以得到数千元的一个报酬。那我们这个青少年朋友呢，他因为一时不注意一时不查，他把他个人的账户提供给诈骗集团使用，那提供给诈骗集团使用，最后这个账户就成为诈欺案件的一个人头账户。他后来陆陆续续就收到了来自各地的这个警察单位的一个通知请他来提出做一个说明那在这边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案例现在几乎在我们的整个我们的国家在针对一个诈骗案件的一个部分，它现在也是一个我们的头号的一个公敌诈欺这个样子的一个案件。所以在这边我一定要很慎重的再一次的呼吁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高中生大朋友小朋友甚至是成年人，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个人的身份证健保卡我们的账户包括了我们的提款卡我们的密码，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个人的属于我们个人专属的一个自己拥有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认证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千万不要随便在网络上因为找工作因为求职因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原因而把它提供出去，因为只要我们把我们个人的账户提供给对方，那这个诈欺集团呢，因为现在他们要取得这样的一个账户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事实上在地下的一本账户这个要价是数十万的是非常非常高额的一个费用，而且很多人现在已经不会随便提供给诈骗集团来做这样一个外快的申请但是呢我们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的是为了要贷款，有的人是为了要赚这个外快等等，就不小心你把你个人的人头账户提供出去，那可能有涉及洗钱防治法，就会面临刚才吴队长所说的全国各地的警察单位他会在不同的时间通知你来做笔录，因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被害人他被骗了之后把他的钱转到了你的账户，你就必须要提出做一个说明，
1: 就变全国的这样子因为那个账户可能来自不同地方的那个账款，
0: 对，来自不同地方的被害人他被骗，那他们会去报案，那报

问了之后，我们警方就会开始陆陆续续的清查，那就会有各地的警察单位、警察朋友就会通知你来做这样的说明，因为账户就是你申请的，你是必须提出说明。那也要跟各位讲，就是只要有洗钱防治法的问题。

0: 信用，还有包括你的日常生活，都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不便。所以在这里刚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要呼吁大家，你的账户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随便提供。
1: 是，其实队长提到的这个部分也不只有青少年哦，其实一般的大人，就是一般的我们在找工作啊，或者是有人在推荐你投资的时候，都也是要留意说，诶，这是不是诈骗哦？他是不是要你的人头账户？那有时候这个一念之差哦，可能就不小心误入他们这个利用的范围。你没有这个心没错，但他们可能就利用你的账户去诈骗别人。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金融信用啊，还有你个人这个生涯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是，好，那目前我们先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这个吴淑玉队长稍等一下哦。
0: 好的，
1: 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北上的路段在210公里处过了雾峰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坑洞在这里。持续往北上的路段，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这边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95到193公里处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三号持续北上的134.7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请您行经的时候后都小心留意了。那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14.8公里处哦，靠近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掉落大颗的鹅卵石哦，所以经过这阵弄爱卡注意小夸哦。那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斗南分局的侦查队队长吴淑玉吴队长哦。刚才跟我们讲了这个青春专案的这个重点哦，还有呢，这个小朋友在青春专案期间、暑假期间要注意的一些作为。那再来呢，其实呢，这个跟家长非常的有关系哦，因为呢，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呢，就是这个青少年的照顾者嘛，甚至呢也是他法律上的一个要负担责任的监护人。那想请问一下哦，这个暑假期间有什么建议可以说，哎，让家长怎么陪伴小孩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青春专的安全守护？
0: 我想就是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家长都是非常的忙碌，那我觉得工作在忙碌，但是我们的孩子包括回到家里，就是跟孩子关心，然后跟他聊聊天，问问他的一个日常生活的部分，那也关心我们青少年朋友的交友状况。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呢，就是常常都是在网络的世界上面交朋友，我觉得他交朋友的部分，他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赖于我们全国的这个家长，我们一起陪伴我们的孩子，晚上跟孩子聊聊天，然后假日的时候可以跟孩子一起做料理，可以跟他一起去运动，可以跟他一起去爬山，一起去旅行，让孩子来规划一些行程等等的部分甚至是可以一起一起去做一些家庭的一个活动的部分。那我觉得透过亲子这样子的一个互相的一个陪伴的一个过程，会让我们家长觉得哇，我们这个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就是陪伴着这个孩子慢慢的成长。像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那我也觉得我非常感谢我的小朋友，我就是因为有他们让我学习怎么当一个妈妈，如果没有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家长。那包括说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培养我们的孩子，培养孩子有一个好的一个阅读的读书的习惯，培养孩子有一个好的健康的习惯，那培养我们孩子有一个好的运动习惯。我相信有这么样的一个好的习惯，那加上我们的警广台中台还有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公部门或者是私部门，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那也提醒我们青少年朋友不要出租，不要出售，或者是贩售自己的一个金融账户、自己的提款卡，还有网络银行的一个账号，那也不要协助去提领或者是转交来路不明的这个款项，因为这个部分你可能就会触犯了我们刑法的诈欺罪，你可能会成为诈欺的一个车手。那如果在找工作上面，他标榜高薪、免经验、可以快速赚钱的这样一个可疑工作的部分，一定要提高警觉，先跟你的家长、老师或者是跟警方来做一个讨论跟查证。那我们全国的警察单位，我们非常乐意的为全国的听众朋友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有24小时的报案专线110。

0: 还有我们24小时的反诈骗咨询专线165，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帮助我们国家的下一代，他能够在青春专案期间，那包括在那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
1: 就刚才听到队长啊有分享说他有三个小孩，然后跟他一起就是可以一起有一些亲子上的互动，所以呢通过这个一起规划活动，还是你会有小朋友去帮你规划，然后让他们趁机学到很多那种，比如说要收集资料啊，或者是做整个计划，然后你们再一起去玩耍，你们是怎么去规划这个部分的？
0: 我看我的小朋友他出去玩的时候他就会上网查，我发现小孩子真的比大人还厉害，他在查这些交通路线啊、公车或者是火车的部分，我就觉得我现在孩子长大了，跟着他们出门我几乎可以不用带大脑了，就是跟着小朋友一起走了。那我就觉得现在的小孩子虽然他们在网络上面就是网络的一个原住民，但是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阶段，他们也在学习他们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这个部分，像我今年也50岁了，那我的孩子20岁左右，就是我们虽然年龄差了30岁，但是我就觉得非常的棒，可以跟我的孩子可以去做这样子一个，在我的工作，在我的生活上面，甚至是包括我们日常处理的一些案例的分享，来跟孩子做一个提醒。比如说我就跟我小孩子说，你们现在未满18岁，那如果你没有驾照的话，你骑机车开汽车，那可能被会无照驾驶的话会罚到18000到6万块，那如果你有累犯的话，那就是加倍再做一个处罚的部分，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裁罚。那甚至有可能因为你的无照驾驶，或者是你不小心去喝到了一杯掺有这个毒品咖啡包的这样子的一个饮料，它可能都会让你就是不小心你就会触犯的法律，甚至是成为被害人。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提醒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你跟朋友出去，不管是认识的或者是陌生人，你一定要注意你随身所携带的你的水杯、你的饮料一定要随身看好它，不要让这些坏人呢有机可乘，在你的饮料里面加了一些不该加的东西，而让你导致了你身体受到的伤害，甚至是被 FM2 被现在一些新兴的这个依托蜜子毒品等等的部分，有机会来让你成就是被害的这个部分，一定要提高警觉。
1: 嗯，真的是互相的感觉，就是队长可以跟他们分享说，诶，你碰到的一些案例，或者是就这些法律相关经验，我保护自己的小朋友。那跟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又可以回归到这个亲子上的关系啊，然后就可以跟放松的跟他们玩。我觉得这种亲子关系就是互相的，所以呢，相信呢，这个听众家长们哦，也不用很紧张说，诶，我今天是不是要学到很多，或是听到很多才可以去跟小孩说？基本上只要有一个告诉他们说，诶，不要无照驾驶，哎，有事情都可以找你商量哦。光这样子，其实你就无形中已经保护，也跟你的小朋友建立很好的关系了。
0: 没有错。那我上次在6月份，我们警政署办了一个全国的少年警察的研习班。那我在这个会，在这个研习里面，我也听到一个中正大学的一个戴森峰戴教授，他有跟我们分享到，他说观察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像包括像我们整个台湾的一个犯罪是。上都是以男生是比较高的，男生的犯罪率就是比女生高。他说其实这是大脑结构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男生呢，他大脑要到25岁才会成熟哦，也就是他在25岁之前他是很冲动的，他的感性永远大于他的理性，跟我们女生比较不一样。所以你叫女孩子从小就是这个父母亲的贴心小棉袄，可是男孩子呢有时候就比较冲动，或者是会做一些你常常觉得比较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
1: 会青少年的
0: 事，因为他大脑的结构还没有发展好。所以也呼吁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就是家里不管是有男生有女孩子，就是陪伴他们，然后让他们慢慢的长大，因为大脑要成熟要长大他花时间的，男生要到25岁大脑才会成熟哦。
1: 对，也许换个角度想，这个时候刚好是男生最有办法跟你 close 的时候，因为有些男生成熟之后可能会比较会害羞吗，或者是会比较有点距离，比较稳重之后，那我找到也许这个时候也是你们亲子关系可以多建立，然后好好的跟小孩子沟通啊，然后或者一直创造很多回忆的时候。所以我想啊，这青春专案不仅仅是保护这个想要在暑假期间好好的保护小孩，也是

0: 呢，希望说可以趁这个时候，大家呢在家里都可以建立起哦属于你们家自己的回忆哦。那最后呢，请问吴淑玉队长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我想就是其实要再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其实非常重视我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个发展。那有几个小小的呼吁，第一个就是拒绝毒品。那包括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人给你一包咖啡包，千万。你不要想说它可能是正常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来路不明的这样的一个咖啡包的部分有没有可能会是毒品，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校园的生活当中，就是你要常常提高警觉，如果你觉得怪怪的时候就不要碰了。那第二个朋友，你的朋友会跟你说啊，来了心情不好，我们来哈一根烟，来抽一根电子烟啊。在这边吴队长也要呼吁我们青少年朋友还有你的家长，有的电子烟里面可能不小心就会加到了伊托咪子。那伊托咪子在115年的6月29号，我们的行政院已经公布它为第一级的一个毒品，也就是说你在哈一口电子烟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就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毒品。对，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又学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毒品，就是它一吸就会让你大脑就是有多巴胺，会让你是非常的喜悦，那你会一辈子记得这样子的一个喜悦感，它可能会成为你无法脱离毒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拒绝毒品，然后不要去当诈骗的车手，也不要把自己的账户提供任意的提供自己的账户，你要保护好你的信用，谨慎的交友，你在网络上交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他不见得是真的，
0: 是
1: 安全的打工，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在我们的暑假期间，在我们的人生可以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学习跟成长，然后安心健康平安的长大。
0: 好的，今天谢谢非常云林县警察局斗南分局的这个侦查队队长吴淑玉吴队长，谢谢您哦，拜拜。
1: 谢谢菲菲，谢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2: 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先导民众平时背斗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8月7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警广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想要买肉鱼，遭遇到了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拦阻守住了荷包。
5: 阳性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6: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远景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5: 阳性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远景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来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无照驾驶的陈姓男子开车行经云林县虎尾镇，撞死骑单车的高中生后肇事逃逸，警方将他逮捕。

0: 检方认为有逃亡之余，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16岁的陈姓少年骑脚踏车从外环道转入芒果大道时，被驾驶黑色车辆的陈姓男子从后面撞击，并拖行近200公尺，送医急救不治。车祸发生后，陈姓男子将车丢在路旁肇事逃逸，还将车牌拔掉躲避追捕。警方透过监视器等线索追查，两小时后将他逮捕到案。湖尾分局副分局长许志伟说，
2: 肇事的陈男经检测其呼吸酒精浓度为每公升零点一毫克，另查无毒驾情事，驾照遭吊销，全台讯后依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函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1: 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姓驾驶涉犯酒驾致人于死、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等罪嫌重大，且沈卓发生事故后有拔除车牌弃置、谎称车辆遭窃等灭证行为，且有逃亡、灭证及勾串证人之余，认定有羁押的必要，因此向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为有效改善东港西大鹏湾以及周边的水域水质，屏东县政府启用东港镇水资源回收中心，未来将配合用户接管以及后续的二三期工程，每日污水处理量将由4000吨提高到8000吨，对当地的生活品质提升还有观光带来更大的效益。记者宋玲报道。
3: 一座文明、健康、安全的城市，污水下水道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屏东县东港镇每年吸引大量的观光人潮，污水处理以及水环境品质势必要提升。屏东县政府希望乡亲能够踊跃的支持，县府除了免费协助完成污水接管之外，也将一并废除既有的化粪池，让民众免去后续维护的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4: 那东港镇呢，是我们屏东县呢很重要的一心三合的城镇，然后每年的观光客呢也都是非常的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安全水的环境我们更需要的来加强。
3: 东港水资源回收中心是屏东县第四座污水处理厂，未来随着用户接管率的提升，除了有效提升地方的环境品质，这也象征着城市建设持续迈向现代化。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跟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龄长者过马路时应该遵守交通号志的指示，不可以因为车流较少就直接穿越道路。过马路就好像上下楼梯，需要稳健而且有足够时间慢慢走。看到行人绿灯亮起时，先观察剩余的秒数是否足够通过，再安心起步，避免走到一半号志转换而发生危险。
7: 许多路口设有行人倒数计时器，可作为判断依据。如果绿灯秒数即将结束，建议等待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行。尤其长辈行动速度较慢，更需要预留充裕时间。家人陪伴外出的时候，也可以主动提醒长辈遵守号志，共同守护交通安全。
8: 平安回家比赶快到达更重要。高龄朋友行经路口时，请走行人穿越道，不抢快，不闯红灯，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前进。遵守交通规则不是麻烦，而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中部地区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整体都还不错，你不管您是要北上还是南下都是顺顺顺。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哦，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95到193公里都是车多速缓，卡不好驾小夸哦。那呢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爱兰交流道过后，这边呢埔里隧道里面都是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有受到影响。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今天全线的双向车道呢，在内侧车道都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啊，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从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 163.5 到 213.9， 还有呢 130.8 到 163.5 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全部的车道都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依这个交围设施哦，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守这个部分呢，小心的行驶哦。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东大路口的外侧车道有机车的事故发生。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东大路口的外侧车道有机车事故，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在南投县的南投市呢，在下午的时候有这个城隍爷的绕境活动啊，有听众呢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绕开，以免呢堵车堵在这个市区里面哦。啊，南投市的市区有城隍爷的绕境活动，请您呢要小心哦，规划您的这个市区的行车路线了。

这首歌是东方神起的 Good Days， 让大家每天都有 Good Day。那呢，台中港务分公司土石方收容管制交通呢，这个提醒大家哦，包括呢是在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方收容作业哦，将从昨天哦7月27号开始呢，都正式启动了。那每天呢，从这个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4点半，那呢会收容这个剩余的土石哦。那土石的车运送的路线呢，包括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再右转南横八路，左转中。东南一路南下之后，经过电厂东路接环港南路与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的停等及检查动线。那环港南路上呢，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那再请这个土石车呢进入这个工业南路哦。所以呢提醒哦，如果土石车辆要前往港区的话呢，一定要依循这个规定的路线行驶，随身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和港区通行证，并且配合现场的管制和检核哦，不要中间呢任意的倾倒或者是有换土的情形哦。那也特别请大家呢都特别留意了，如果您要行经台中港的周边，还有进出这个港区的道路的时候，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哦，注意这个视线死角与行人安全。那沿途的用路人呢，不管您是开自小客车或者是一般的机车骑士。

制哦，也一定呢要遵循这个安全距离哦。那呢，希望说都可以呢合法合规的清运，那平安呢大家一路这个顺遂哦。那呢，也希望说这个土石方车的这个整个面积体积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行经这个车辆行经这个道路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这个大型车哦。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 OK 好走。那呢，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北上的彰化系统路段哦，从195到193公里处呢，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了。还有呢，在国道六号往雾峰的方向，往西的这个爱兰交流道过后，指标是在29到28公里处，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东大路口的外侧车道有发生这个机车的事故，也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这个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给我们哦，感谢大家。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刚收到好消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环中路的方向，在东大路口的外侧车道机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持续都在施工当中。国道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这个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慢慢的变多了，那也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的路段，所以这边呢车速都比较缓慢，请您呢小心的慢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彰化系统路段哦，受到施工的影响，加卡索马卡班修夸哦，时速是低于40公里以下的。而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 110.9 公里处哦，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哦，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从崇德到潭子路段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省道台74线今天呢，这个快关到雾峰路段全部的内侧车道呢都在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跟路面清扫作业，这个施工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都小心留意咯。来，起来听钟铉的心情怎样。那呢，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0.9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的中线有铁片掉落。往南306.9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九线北上134公里观音隧道里面停在紧急车道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

0: 找到26个独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哦，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1: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2: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了，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啊 LINE 的权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1: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2: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个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
1: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2: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啦，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假如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4: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是出了名的龟毛，出了

0: 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1: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0: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2: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1: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237.8公里处，靠近民间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而国道三号持续北上，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95到193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经过时阵爱注意哦。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10.9公里处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6公里处的太平交流道下匝道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6公里处太平交流道下交流道之后呢，这边有事故发生。请您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加一定爱倒倒啊行哦。还有在省道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线，从埔盐到林厝路段往这个埔盐的方向，在内侧车道都进行短暂性的施工，所以呢，这个持续呢会到下午的5点，都请您小心留意这边的这个施工点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一起来听钟琦的时间停停，时间停电，时间停里真迷。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

0: 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1: 你平常会看漫画吗？还是呢，你是对动漫是有兴趣呢？这个2026年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哦，会在9月17号到23号呢

高达20万元，其中呢首奖哦就是独得10万元哦，所以呢也希望说大家呢可以用这个4页的篇幅说一个漫画的小故事。台中市新闻局指出哦，这次的大赛不仅设有首奖10万元，还特别设立了奖金50000元的台中奖哦，鼓励创作者呢将台中的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的元素融入作品当中，让城市的故事透过漫画让更多人看见哦。哦，所以呢也是呢这个征件活动中非常极具吸引力的奖项设计，50000块的台中奖哦，把台中画进去。那呢这个部分呢，它的限制是呢在这个短漫的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哦，只要在4页的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哦。那呢这个征件呢到7月31号为止，就是到这个礼拜五之前哦，都可以上他们的官网查询报名。那与此同时呢，还鼓励了就是推出了这个漫画创作工作坊哦，课程是全部都免费的哦，由重量级的专业漫画家亲自授课哦，包括呢这个师承已故漫画大师郑问的漫画家陈志龙老师，现任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兼任讲师的知名漫画家艾姆兔，以及拥有10年全职连载经验的知名条漫作家乌鸦小艺。所以呢学员可以在课程中完成作品并且投稿参赛，那呢不会画漫画的人也可以试试看这个工作坊的体验哦，哦都是非常有趣的。那这个呢暑假也是一个有好玩有趣的地方。那呢透过这个原稿的这个原创短漫大赛呢，还有这个创作工作坊哦，除了呢可以呢实际上去画这个漫画之外，再来呢在这个9月17号到23号、哦、还有这个台中的国际动漫博览会哦，会在台中市政府的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周末呢就会有这个动漫音乐会、大师的讲座、动漫偶像快闪、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哦。所以呢从暑假期间开始累积这个动量的这个动对动漫的量能和认识哦，到了这个9月份的时候，也许呢就可以呢一睹为快了。那详情更多的资讯哦，都可以在上这个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的脸书粉丝专页去查询哦。啊，这个呢也是可以让大家呢更认识台中，或更认识这个短篇动漫的魅力。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在大雅系统路段呢车流稍稍的比较多，那也连带影响到台74线要汇入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加卡索隆卡板秀跨。那持续北上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237.8 公里处靠近民间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里。持续北上的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呢从指标195到193公里车速呢都是落在30公里左右，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了哦，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而国道3号南下的部分呢，在 110.9 公里处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哦，在往彰化的方向 33.9 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橘猫在这里哦。那目前呢公务段的伙伴已经前往哦，请他离开了，我希望小橘猫赶快平安的下交流道。那再来呢这个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6公里处的太平交流道要下交流道的地方哦，有事故发生哦。哦，东向在往雾峰的方向太平交流道下交流道的时候有事故发生，都请您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潘信伟的《吹不着答案的爱情》。

这首歌是潘信伟的《找不到答案的爱情》。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辆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这边车速呢是低于20公里的，真的是比较缓慢一些，大家都辛苦了，叨叨啊行啊。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37.8公里处靠近民间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里。持续北上哦，在这个过了彰化系统之后，195到193公里处，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指标在110.9公里处，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哦，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33.9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猫小橘猫哦，目前还是活蹦乱跳的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可能会跑来跑去。那呢，现在公路段的伙伴也已经过去，请他赶快呢离开这里哦，很危险的。那持续在往西呢，从潭子到崇德路段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而东向呢，则是往雾峰的方向，在26公里处哦，下太平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发生啊，提醒您，台74线南向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下交流道的时候呢，太平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发生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过了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哦，这个指标在98.7到101.9公里处，这个苗栗段的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哦，北上的快慢

慢车道之间呢，分隔岛呢有这个打除的作业。从昨天的早上九点到九月十八号的下午五点为止哦，这个北上线的部分车道会封闭进行施工，所以请您呢依这个现行的地标牌牌面指引哦，小心通过施工路段哦。这个施工时间比较长，在北上的这个98.7到101.9公里处哦，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九月十八号这边。都是会进行北上线的部分车道封闭管制，提醒您台61线的苗栗段都小心留意了。

0: 景广新闻。
1: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 1%， 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 1%。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2: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及宜化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后天有机会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阴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5: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化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4: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地将机毒品彩虹岩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岩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

0: 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说：“
1: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祖贤等6人到案。这6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0: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5: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4: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5: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4: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5: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4: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5: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4: 哎，那当然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5: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4: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5: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4: 怎么了吗？
5: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4: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5: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4: 不，我的500了。
5: 啊，你投资500万哦？
4: 不是啦，500块啦。
5: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6: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7: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真的是辛苦大家加卡伯后加修跨。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北上在237.8公里处靠近民间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里。持续北上，在过了新竹彰化系统之后，

这边195到193公里处，时速都是低于30公里哦，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10.9公里处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往西向的33.9公里处，大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猫咪在这里哦。那呢，在往东哦，则是往雾峰的方向，在26公里处下太平交流道这边呢有事故发生，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刚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在接近3点的时候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呢，会是在这个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哦，都是中南部地区的部分，持续到下午的3点56分哦。那有短延时强降雨跟冰雹发生的这个可能性，并伴随着较大的雨势、较强的阵风哦。也请您呢，这个时间呢，一定要待在家里面休息，不要往山区或者是这个水域的方向前进哦，避免溪水暴涨或者是落石坍方。那呢，如果在行车途中发现这个雨势很大的话呢，都请您哦，先打开你的车灯，小心的慢行哦。

0: 这首歌是皇后合唱团的 I was born to love you。 那目前呢，一起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而南下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237.8 公里处，靠近民间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10.9 公里处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了。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西向哦，往这个雾峰方向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在埔里隧道里面是单线车道通行哦。那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哦。所以呢，在隧道里面大家都请您小心留意，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 33.9 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橘猫在这里哦。那呢，在往东的部分呢，则是往雾峰的方向，26公里处下太平交流道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都一直持续在处理当中，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您的车前动态。那呢，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好警告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
1: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7: 前场准备，五、四、三
8: ，Action！
9: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0: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那目前呢，这个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1，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是不是平常都有在吃麦当劳的习惯呢？那你会不会使用这个麦当劳的送餐到桌服务？最近呢，我在 Thread 上面呢有提到说，诶，这个麦当劳的送餐到桌服务哦，准备要开始取消了，所以大批的网友就开始热议，以后又要自己去拿餐点了吗？麦当劳从2018年哦导入数位自助的点餐机之后，就同步推出了送餐到桌的服务哦。只要透过这个点餐机完成点餐，选择送餐到桌，并输入这个桌牌号码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入座等待餐点送达。那如果你是在柜台点餐的时候，也可以向服务人员提出你的需求，领取桌的这个号码牌哦。那呢，这个店员呢就会协助将餐点送到你的座位上哦，你就不用再跑来跑去，然后呢用托盘拿着餐点哦，要小心翼翼的，感觉很危险哦，怕一不小心就打翻了。所以呢，这个服务呢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哦。但是呢，这个自助机的这个送餐到桌服务呢，准备要做取消了，因为呢，这个麦当劳开始有这方面的规划。那不少人认为取消送餐到桌的影响不大啦，还是很喜欢吃麦当劳哦。遇到这个身心障碍人士的时候呢，麦当劳的这个员工啊，麦包也会愿意送帮忙送餐哦。那如果呢以前没有送餐到桌，还是呢营运很久哦，大家还是非常喜欢麦当劳，所以呢如果客人有需要，还是可以请店员帮忙哦。那呢当然呢，诚心的建议说，这个送餐的服务是不是还是留给有需求的客人？大家呢其实还是可以呢自己去柜台亲自的领取。虽然有些人也觉得呢，啊，整个好可惜哟哦，因为呢如果有这个服务的话，如果一个人吃饭，你就不担心位置会被占走了哦，因为如果你去拿餐点的时候，这个位置上没人，可能就会被误会说是不是没有人坐。所以呢这个有好也有坏啦，但其实呢还是不影响说大家对麦当劳的喜爱哦。

那麦当劳的内部人士有补充哦，其实也不是说全部都取消这个送餐到桌的服务，只是只有透过自助点餐机的送餐到桌。那如果你是手机点餐的，桌边送餐服务还是会保留。那整体呢，这个整个措施、整个机制上路呢，还会在这期进一步的这个公告哦，好，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近期呢要到麦当劳，或者是你有其他店家需要这个吃这个素食的话，都可以再确认一下是不是还有这个服务，也许呢还有，你可以用最后的时段好好的把握。那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我们自己去拿自己的东西，自己取用。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237.8公里处，靠近民间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在停在这里。那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受到施工的影响，加呢恰卡贼秀跨卡不好行哦。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往雾峰的方向，在埔里隧道里面呢，这边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33.9公里处大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橘猫在这里。那东向呢，往雾峰的方向，在26公里处下太平交流道这个地方哦，有事故发生，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非常开心今天可以陪伴大家一起呢度过欢乐午茶的时间，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哦。那等一下接下来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陪伴大家，大家继续呢在空中哦跟沈燕做会哦，一起度过你的下班回家的时段哦。我是菲菲，那我们明天再见，送上最后一首歌，萧亚轩的浪漫来袭，拜拜咯。

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屏镇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屏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其中北上 191.3 公里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9: 哈喽各位亲爱的家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爱男神夜，每礼拜一个拜一个，对于 Apple 系列和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温度，我们台中是32度，台中32度，高雄27度，嘉义27度，台南是29度，高雄30度，恒春是31度，后人现在30度，新竹31度，台北现在33度，温度有够高的，嘉南现在32度，宜兰31度，花莲30度，台中是31度。

空气的品质部分呢，咱中部大部分呢拢是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哦。好啦，第一道风的部分，今嘛伫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102到103公里，过新竹系统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71公里到170公里哦，过了大雅系统之后，有一小段的车多。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国道三号北上接获191.3公里，接近和美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有这个掉落物的状况，麻烦您特别小心。那因为受到国道三号呢北上哦，在指标194公里到192公里，和美交流道之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哈、哦，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原本台七四线西向33.9公里大岭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橘猫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麻烦搜为听众朋友到三更。节目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五月天 Mayday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温柔》。这首歌曲呢是这个五月天呢早期的歌曲哦，大概是109年的歌曲。但是我们听的这个是他跟这个孙燕姿一起合唱的。

0: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跟孙燕姿合唱的这首歌曲《温柔》。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丰原路段一小段不好走，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呢还有到80公里，算是 OK。那所以目前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不好走。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191.3 公里哦，这是在接近和美交流道内侧和外侧车道之间呢，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因为194.4 公里到192.3 公里，也就是呢，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彰化到和美路段之间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目前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现在诈骗集团呢都是会告诉你哦，这个怎么样呢骗过银行行员来提款哦。那其实他们有一些标准答案啊，因为啊什么样的标准答案呢，就是这个房屋装潢啊，不然就说买车买家具借亲友等等这种标准答案。台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最近就拦阻了两起疑似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发现这个诈骗集团不仅以高获利稳赚不赔诱骗被害人投资，还会事先教导民众如何回答银行行员的关怀提问哦。就刚刚讲的啊，什么要房屋装潢啦，买车啦，买家具啦，借亲友等等，企图降低银行行员的戒心，让大笔现金呢能够顺利提领交付诈骗集团。警方表示呢，西屯派出所呢日前呢就接获银行通报，有一名50岁的陈姓女子啊，她要提领55万，起初是说要买车，但是呢银行行员再问一下啊，你要买什么车啊，其实只要随便问一下啊，你要买什么车呢，跟什么买啊，根本没有办法提出相关的资料，随后又改口说哦，我这个是房屋要装潢哦，等一下说要买车，等一下说房屋装潢，这个前后说辞不一啊，引起行员机警的这个提问之后呢，就赶快报警哦。那经过警方呢耐心的关怀之后呢，发现陈女就是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哦，而且呢被教导，如果银行行员提问提款的用途呢，可以统一回答装潢啊、买家具或者是借亲友等等的理由。所以还好这个经过远景呢这个关怀哦的陈姓女子才发现哈，一切都是假啦齁，保住了55万元。而且就在同日的下午，警方又接到另外一家银行通报说34岁的黄姓男子要提领160万。哇，这一笔就更大笔了，表示是偿还朋友的借款以及投资使用。那资金呢是来自于母亲赠与跟工作所得。

不过这个航员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发现他这个说法反复哦，也赶紧通知警方到场协助。那警方呢查看他的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呢他跟网友有大量的投资相关讯息，内容呢就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立刻呢劝阻提款成功，避免巨大的损失。好，原警指出，近期诈骗案件呢已经出现固定的模式哦，诈骗集团除了提供投资的话术之外呢，更会教导被害人如何应对银行的询问。一旦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没有办法说清楚用途，那说辞反复又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遭诈骗的重要讯息哦。好，警方也提醒，如果遇到陌生投资资讯要求提领现金交付他人，务必要提高警觉，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查证。不过我觉得这两起呢都是要感谢航员的机警啊齁，因为呢通常哦人在讲谎话的时候就是那个说辞很反复，然后你在问细节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答不出来，因为他是被教导的嘛。那所幸这些航员们呢非常的机警啊，成功的保住了这个受害人的 money 啊，像50几万还有100多万，那真的都是血汗钱啊。

0: test， 麦克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捧个脚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麦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啊、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穿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4: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在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地游戏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四点钟到六点半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那在国道一号，目前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呢、哦，新。

竹路段96到93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三号是在北上191.3公里，接近和美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一些掉落物哦。那因为受到国道三号北上在194点

分哦，西向呢就是往雾峰系统方向哦，也因为在施工的关系哦，这西向的施工是在29.6公里到27.4公里，爱兰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一个人睡着》。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 COVID-19 的疫情进入了流行期，根据最新的统计，上周急诊就诊数翻倍破万。疾管署长罗毅军表示，疫情的高峰修正提前到了八月初开始，到九月才会下降。随着疫情上升，民众接种疫苗的踊跃程度，施打数也翻了三倍。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的疏散避难还有人车管制的内容，预请民众要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宣导民众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共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8月7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尽管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女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遭到了导师猥亵，导致于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过了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了狼师的恶行。虽然狼师否认犯行，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判刑3年10个月定验，在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狼师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仍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狼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有一名66岁的江姓妇人骑机车在花莲市府后路上疑似闯红灯，被无照的33岁吴姓女子开车撞上，妇人连车带人被推行了50公尺，伤势严重，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之后被救回，还在加护病房救治。详细的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的报道。
5: 66岁的江姓妇人27号上午8点左右骑机车行经花莲市府后路跟建设五街时，疑似闯红灯遭33岁的吴姓女子驾车撞上，撞击当下吴姓女子又因为紧张误踩油门，将江姓妇人跟机车推行了50公尺左右，江姓妇人当场陷入

0: 昏迷，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发现他头部有撕裂伤、颈椎受伤、肋骨以及骨盆疑似骨裂，送医途中一度失去呼吸心跳，经花莲慈济医院抢救之后恢复心跳呼吸，不过伤势严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不幸女子无照驾驶，双方酒测值都是零，详细肇事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1: 7月27日上午8时许，一辆机车沿介寿五街西向东直行，与另一辆自小客沿府后路南往北直行，双方发生碰撞，骑士脑部及全身多处擦挫伤，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警方调查，机车骑士有合格驾照，自小客驾驶未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0: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以降低事故发生几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类似，环境吹东南风，水气也偏多，所以在台东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中南部及花莲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在明天清晨北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在白天呢，这些地方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要留意是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特别是前往山区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是32到33度，西半部则普遍33到35度，特别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是高温闷热，外出务必要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5: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6: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那沈燕，陪伴社会听众朋友到AM 6点半哦。啊，今麦国道一号双向哦，台中系统啦，后里泰安三义双向出入口遭到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呢，现在已经撤除了。那此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我们接获194公里，接近彰化系统内侧米白色的休旅车，没有前车牌，只有后车牌耶。啊，那安内西吼。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路段呢，受到了194.4公里到192.3公里，也就是过彰化系统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好，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那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大家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23，感谢你到三港。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我们继续来听，这是1995年呢，台语歌曲首先为大家介绍的，这是阿Ken啊张秀清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放下你，我心不甘》。

这是阿听阿张秀清1995年的作品，叫做《放杀你我心不甘》。伫个国道3号哦，这个在北上191.3公里，接近和美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北上有施工点呢，是在194.4公里到192公里，就是彰化系统到和美之间，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至于呢，在国道1号是在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施工，而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所以继续来听1995年的金曲，我们来介绍的这是新宝岛康乐队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欢聚歌》。

谢谢来自新宝岛康乐队所演唱的欢聚歌。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的是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目前北上路段还有一个车多点在226公里到北上的223公里，西罗过后大概有3公里长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好，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因为国道三号北上194.4公里到192.3公里，也就是呢彰化系统过后这边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在车速嘛是较慢较不好行。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91.3公里接近和美，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4到2公里，这是高铁台中到成功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呢也有掉落物。那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再来介绍来介绍1995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李翊君所演唱的举得起放不下，你爱起来放不下。

也会去放袂落，这是李翊君1995年的歌曲哦。所以咱来关心一下路况，即马伫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哦，伫个啊西螺过后226到223公里，即个车速较慢哦，差不多维持伫个6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呢，北上伫个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路段乌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即个车速嘛是较慢，较无好行。国道三号与北上194.4公里到192.3公里，这是彰化系统过后有施工，所以就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4到1.5公里，高铁台中到成功路段内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公务段已经赶往喽。待会呢，这个5点钟来听全省的对时哦。那最后介绍1995年诶金曲，这是李茂三所演唱的《心爱的总有一天你会了解》。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念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持续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北上三鹰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关山隧道以及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车多排队，台74线西向3公里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有大捆的塑胶管掉落，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沿线车多。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请共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第一组组长谢正光组长。组长您好。
4: 主持人好。
2: 好，那今天呢组长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首先先来谈一下，就是这个7月13号哦，已经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修正草案哦，已经初审通过了齁、哦、那就是有关这个毒驾的部分啦齁、哦、那我们知道其实毒驾是非常危险的齁、哦、那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执法单位都一直在抓这个所谓的毒驾齁、哦、想要请教一下组长，就是你们通常在第一线的时候是怎么样来找出这些人毒驾，还有你们是从怎么样来判断这是一部毒驾的车子呢？
4: 先补充一下，那个处罚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今天7月28日三读通过了、
2: 已经通过了、
4: 三读通过，接下来就是在经过那个总统公布然后施行的程序齁、哦、就会正式来实施。
2: 这个实施的时候会有以前跟现在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4: 对，那就是以前的话，我们那个机车毒驾是罚15000以上然后90000以下，然后汽车罚30000以上120000以下，然后当场移至保管车辆齁、哦、然后还有拒绝接受我们警察的毒品快筛检测，现行目前是处新台币180000，然后移至保管车辆。那今天三读通过的话，修法方向就是加重我们毒驾拒测跟累犯的处罚，全部都加重哦。然后那个拒测如果继续拒测的话，然后也是那个罚款的金额

0: 都可以无上限的累加，
1: 就是18万18万18万，你就一直拒测的话就一直18万加上去就对了。
0: 哦没有，第一次的话就是27万哦。
1: 哈，不是18万、啊、之前限行是18万嘛。
0: 对对 对, 对，
1: 现在是直接27万这样子。
0: 哎，27万，然后再一直18万累积上去。
1: 哦，第一次就27万，然后18、18一直这样加就对了。
0: 是是是是。
1: 那其实车独驾的话，它的那个处罚也有加重吗？
0: 哦，都有加重。那个汽机车独驾的部分，机车是罚到12万，汽车罚到15万，然后也是累犯继续加重，累加9万元。
1: 嗯，
0: 哎，然后还有的部分就是还有增订那个没入车辆的规定。
1: 对，
0: 然后独驾拒测如果被警察机关确认吸食，然后吊销驾照违规，又期间又违规上路的话，也会加重这个无照驾驶的罚款，然后一样没入车辆这样。
1: 对，就是反正就是被抓到以后车辆就是不能再使用了啦。
0: 是 是, 是，
1: 那如果你又违法的话就继续再罚的意思嘛。
0: 对对对，继续加重处罚。
1: 嗯嗯嗯嗯，对。那我们回到第一题，就是你们在执行的时候通常你们都是看什么样的状况就觉得哎，这部车可能怪怪的有问题？
0: 嗯，除了他行驶本身的状况，还有就是他可能汽车有点状况，譬如说违规或者是驾驶行驶的不稳，然后我们拦查下来发现这驾驶人他有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可能反应慢啊，或者是手抖啊，紧张倒汗这些情况，那我们可能就会对他使用那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
1: 不是，那个组长，通常我们有时候那个善良老百姓遇到警察临检的时候也是会紧张啊也是会手抖，可是你们的紧张跟手抖不是一般人的那个状况，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
1: 哦，我真心觉得你们都很厉害都有那一种感觉，而且通常那种感觉都是对的，对不对？
0: 嗯，对，就是看个人功力啦，然后大家都会有那个
1: 感觉，就是这一台车就是怪怪的，这个人也怪怪的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个是不可言传的，就是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知道你们到底怎么知道这个人或这一台车是怪怪的。好，那重点是刚刚这个组长有提到说就会用这个快筛，那这个快筛现在多快就可以知道了呢？
0: 哦，这个快筛我们大概在10分钟内就可以检测出安非他命、卡西酮、伊多米酯，就是丧尸烟弹、 K 他命、大麻、喵喵、鸦片这些毒品反应。
1: 哇，那速度很快啊，就叫他等一下我马上就知道了嘛。你说你冤枉的，那我们就测一下就马上知道，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在彰化县部分的话，从执行来到现在的这个成果如何呢？
0: 哦，我们统计到今年6月30日已经查获毒驾522件了，然后针对里面情节严重的我们都会建请检察官把他那个建请羁押，然后已经有231件有建请羁押。
1: 哇，这个已经超过这个查缉的一半的数量就对了。
0: 对，就是我们持续会加强取缔毒驾，然后结合我们的路检，然后可疑车辆的盘查，从源头防治毒驾跟危险驾驶的案件发生。
1: 所以这个持续都在进行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持续都在进行，
1: 而且会再进行下去。尤其现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又加严了，对不对？又加重处罚了。
0: 对对，这未来这个修法之后一定会对毒驾采取更严格的取缔跟查缉这样。
1: 好，我们先请组长稍等一下哈，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路段，目前从湖口湖区到南下竹北路段的车速已经来到80公里了，算 OK。但是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在国道三号因为受到了北上194.4公里大概92.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彰化系统过后有施工的影响，那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慢哦。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再补充一下，南下168公里哦，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个地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70

0: 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哦，在三公里哦，过高铁台中的内侧车道呢，有一半的车身高的大塑胶管掉落哦，西向是往彰化哈，三公里过高铁内侧有一半车身高的这个大捆塑胶管哦，就是很大捆。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西向四公里到 1.5 公里高铁台中到成功内外侧车道至今有掉落物。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第一组组长呢谢正光组长。刚跟大家讲这个毒驾的处罚呢已经加严了，而且今天呢就已经这个通过哈，三审通过了。那再来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请教这个组长，就是现在有这个驾照管理三策略哈，这是交通部推动的，到底这个实质的内容是什么呢？
1: 是的，那个交通部推动的驾照管理三策略哦，就是从三个阶段来管理我们的驾驶人。第一个就是我们考照的制度，第二个是违规以后的回训制度，第三个则是高龄驾驶人的换照制度。那它的目的不是增加民众的负担哦，是从考照的源头违规矫正到高龄驾驶的关怀，把安全驾驶的观念建立起来。在交通部168的交通安全入口网也有将这项政策整理成驾照管理三策略的懒人包，大家有空可以上去看看。
0: 嗯，我懂了，就是这三策略，就是我从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去考驾照，再来就是呢你违规之后哦要回来这个回训的制度，再来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哦年纪高龄的驾驶朋友的换照制度，这三个制度叫做驾照管理三策略，就是这样子来分的齁。那跟大家说明一下齁，现在这个高龄换照的话它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1: 高龄换照它已经从115年的5月31日开始实施了哦，它主要是将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的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那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要通过体格检查，然后完成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才能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那如果75岁以上的驾驶人就是3年换照一次，而且都要通过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测验，还要提出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哦。
0: 嗯，这是70岁，已经从75岁下修到70岁了齁。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为了这个大家的行车安全啊。那如果实在是年纪比较大哦，不适合开车的话呢，就不要再继续开了，让小朋友开，或者是你就叫车，这样比较安全齁。那这个考照制度有更新，对不对？
1: 哎，对。考照制度就是要增加考照的鉴别度哦。目前已经有几项新制上路，像是机车的笔试啊，从15年1月30日就已经开始实施了。那全面取消是非题，改成50题的选择题，并且提高了危险感知跟情境题的比例，让考生不要只是背法规，而是真的知道在路口，然后穿越行人穿越道或者视线死角应该要怎么样判断危险跟怎么安全的来应对。
0: 嗯，
1: 那这个115年3月31日起小型车跟大型车的常考也有正式增加停让的项目，例如小型车要停让行人跟视野死角的确认，还有大型车起始前跟转弯前要做指差的确认。对，就以上是考照制度的部分。
0: 嗯，那如果说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高龄换照，如果说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呢，就是不要再开车了，自动缴回的话，是享有这个 T Pass 的乘车优惠，对不对？
1: 哦，对，70岁以上的长者如果名下的驾照都自愿缴回，可以享有 T-Pass 的乘车优惠。那持敬老卡搭乘公共运输可以回馈 50%， 补助的期间是2年，就是1516。那每月回馈的上限是1500元，主要是希望长辈如果自己不适合再开车也可以有比较友善的替代方式，不会失去外出的便利性。
0: 嗯，这个都是要提醒朋友，这个是交通部推动的这个驾照管理三策略。那最后，这个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

0: 的呢？
1: 这个驾照管理三策略就是从考照，然后违规回训啊，高龄换照，把安全驾驶的观念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让驾驶人不要只是开车骑车，更要懂得判断风险，尊重路权，主动停让，让道路交通更加的安全。
0: 我们非常感谢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第一组组长谢正光组长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现在都是行车状况 OK， 但是就是如果你要下丰原叫到下匝道的地方呢，这个车子会比较多，那主线车道看起来是还好。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这里车松哦，较慢较不好走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北上194.4公里到192.3公里，这是呢在这个彰化系统过后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这个车速会比较缓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在西向往彰化方向4公里到1.5公里高铁台中到成功路段有掉落物的状况，现在排除。但是就是在西行线的3公里往彰化过高铁台中内侧车道有一半身高的这个大塑胶管，这不知道白底呗，你在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排除，如果还在的话就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呢这个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丁丁丁丁呢、啊。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接获国道1号北上 140.5 公里铜锣路段外侧车道一颗轮胎掉落，台一线在南下207.5 公里园林路段路面有

砂石散落。那至于在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43.7 公里，这是大安二路段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下来，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北上路段的 140.5 公里，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颗轮胎掉落下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还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国道一号呢，则是在这个南下下丰原匝道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刚刚接获在国道一号北上194公里哦，彰化系统路段哈、哦，就彰化系统之前路间有行人呢。哎，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94公里呢，彰化系统之前的路间有行人在这边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那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 194.4 公里到 192.3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受到施工的影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在省道台一线南下 207.5 公里园林路段，路面有散落砂石。台一丁线呢，西向 8.8 公里斗六路段，路面有坑洞的状况，也请您小心。那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也就是南下 143.7 公里淡二路段，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公务段呢已经接获了。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东向呢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马卡伯后行，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也是车多点哦。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在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进行。那目前施工路段的车流呢是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当然也要。

好麻烦，所有的朋友到沙冈，总共你哪话很落空，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所有的朋友帮忙喽。待会呢，在5:30邀请您继续收听的是警广中台湾新闻。

有个危险的状况，再提醒大家一下：国道六号东向十一公里往埔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双载椅误闯上来。国道六号东向十一公里往埔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双载误骑上来的状况，请大家小心。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8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

0: 眼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要求停止动工。请听报道。
1: 请白警告，请你们立即解散。
0: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二林方院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正权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2: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射箭后画靶。
0: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3: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0: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获报，一名男子开车停在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原警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5: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6: Hello， 你怎样？你这样，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4: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7: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见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请听报道。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8: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0: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言之苦。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 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

0: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1: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2: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国道路况，
2: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素林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素林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通报一个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彰化系统出口的外侧路间呢，有一位北北不小心走上来了，那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也请行经北上彰化系统出口的驾驶朋友再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在其他路段呢，目前国道一号的南向是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稍微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呢国一北上在丰原以及台中系统出口都有一些往出口车潮比较多有回堵的情况，还有就是在国一南下过了这个彰化系统沿线到彰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也是在往平面方向有比较车多的情形，所以也有出现一些回堵车潮。另外呢就是在国一南下的头份出口，目前看起来呢一样是在往平面道路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看起来呢主线上大约有回堵一公里左右的状况。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彰化系统沿线到和美这个路段的拥塞状况呢，是因为有施工影响，这个施工的话呢是在北上的 194.4 到 192.3 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但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那这个施工呢预计会进行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所以像今天就是现在下班时间车辆比较大的状况之下，有造成比较明显的回堵情形，那也请有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再多加留意。再来呢是在国三的北上，目前北上在快关出口往台七四线的方向呢一样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最后呢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国道四号的话呢东向在过了潭子沿线到潭子系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目前看起来呢就是台七四的部分呢是在东向要往东向匝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也造成比较严重的回堵，一样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另外呢我们今天晚上原本预定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封闭国三北向大甲出口的这个工程呢，因为天候状况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今天晚上是取消的，晚上的话呢北上的大甲系统是可以正常行驶。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2: 素林，这个彰化系统这个阿北现在走到哪里了？
4: 现在还在匝道内。
2: 这是在彰化系统还是彰化交道？
4: 好，他这个是在国一北上彰化系统，系统要接往国道三号的这个地方，那它现在还正在持续走，所以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子。
2: 所以已经转达国道三队远景了嘛？哈，
4: 是，
2: 国道
4: 是
2: 这是国道三队，没错，国道三队远景，
4: 对，
2: 啊，还没有到就对了，
4: 这个位置还是对，还没有到国道三号这样子，
2: 对。但是就是有阿伯啊，因为很多很多驾驶朋友提到啦，哈，看了也觉得很可怕，
4: 对对对，
2: 到底他是怎么走上来的，还是一个谜，对不对？
4: 没有错，
2: 怎么会走上彰化系统？

0: 谢谢苏玲，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的，那再补充一下，国道六号原本东向11公里哦，往埔里东草屯到国姓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在台中市的崇德路跟环中路口有自小客车跟重型机车的追撞事故。那至于台中市的文兴路往市政路方向樱花路之前，因为外侧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造成后方宁夏路到樱花路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之间，速度也比较缓慢。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嘉义、恰松、马卡班、卡不好行，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谭咏麟跟叮当合唱的这首歌曲《强求》好吗？

0: 这是来自谭咏麟校长跟叮当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强求好吗》？当然不好啦，哈！虽然它是一种问句的感觉，哈，但是有时候哈，强扭的瓜是不会甜的啊。好消息，好消息啦！这起国道一号北上194到193公里哦，也就是应该说是在接近彰化系统路肩呢、啊，有个阿伯啊走上来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终于哈、哦，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因为很多驾驶朋友觉得真的是很担心这位阿伯啊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不好走，而且要下丰原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受到了北上194.4公里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要到明天中午12点钟。那目前后方呢回堵3公里长，也就是在这个施工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路段呢，202.2公里，快宽交流道的路肩有爆胎车辆停放的情形，也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至于台一丁线南下8.8公里哦，这是斗六路段，路面有坑洞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就是南下143.7公里，单二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马波后行啊。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接爱卡索马卡板卡波后行啊。另外呢，底下台中市哦，就是呢，在这个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樱花路前外侧，有大客车抛锚，造成宁夏路到樱花路车多。台中市的崇德路跟环中路口也有自小客车跟重型机车的追撞事故哦。那此外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速度慢。刚接获国道一号部分在北上的174公里，接近大雅交流道内侧路街有白色的工地安全帽掉落下来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174公里，在接近大雅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内侧路肩有白色的工地安全帽掉下来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三港，你若发现路况，都要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感谢。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量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好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量滑习下报口诀。量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习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来自阎洛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一半的吻》。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174公里，接近大雅交流道内侧路径有白色的工地安全帽掉落下来。那北上呢，在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北上新竹系统呢，到这个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车速呢也一样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194.4公里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之间，因为外侧车道的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就整个施工点都是车子比较多的。那这个施工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哦。那国道三号部分南下202.2公里，快关交流道路间有爆胎车停放的状况也要小心。至于呢，刚刚接获国道一号南下201.3公里哦，就是过了彰化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拖吊车跟白色休旅车的追撞事故，没有放置警告标示，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1.3公里，就是呢，在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拖吊车跟白色休旅车的追撞事故，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一丁线南下8.8公里，斗六路段路面有坑洞的状况，请小心。那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143.7公里，这是在大安二路段外侧车。

道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以及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跟环中路口有自小客车跟重机的追撞，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樱花路之前外侧车道大客车抛锚停放，造成目前从宁夏路到樱花路的车速都比较缓慢。而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在中宫三路到安和路之间也是速度缓慢一些，而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不过还好呢，目前的车流是正常 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呢来自 David Soul 所演唱的 Don't Give Up On Us。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是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201.3 公里过彰化的外线有拖吊车和修理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有安全帽掉在内路间。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09到110公里之间香山路段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 8.7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有小货车跑锚在外路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61公里过民雄路面有油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 number one 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2: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
3: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文正，请他告诉我们台中市目前的交通状况。文正晚安。
4: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先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在台74线的部分，台中高铁匝道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匝道车多，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西屯二到北屯二东行沿线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崇德路匝道车多，崇德到太原东行沿线车多，车速约60到40之间，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多，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太平区中山路匝道也都是车多。雾峰到大里二西行目前车速来到4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崇德路与环中路口有一部小客车与重机车发生事故，目前现场车流正常。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樱花路前外侧有一辆公车故障停放，后方宁夏路到樱花路车多。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大墩路至海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工山路到安和路车多，崇德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流增加，中清路后庄北路到经贸七路车流增加。

0: 市区施工的部分，目前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谢谢文正，谢谢，
0: 谢谢，
1: 拜拜。拜拜。好的，再来补充一下哦，目前在省道台三线南下103公里，这是苗栗三湾路段呢有落石坍方的情形，这是在省道台三线南下的103公里哦，就是在苗栗三湾这个有落石坍方的状况。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哦，目前呢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在往东向雾峰方向11公里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子比较多。那这个西向往彰化的话呢是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哦，这是在南下路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南下呢在这个201.3公里哦，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拖板车跟休旅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我看一下目前的车流也还 OK 耶。好，这个事故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排除哈。国道一号南下201.3公里，过彰化交流道外侧车道拖吊车跟这个休旅车的追撞事故哦，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目前看到这个车流是 OK 的。国道一号北上呢，在丰原路段是车速比较缓慢，新竹到竹北路段呢，北上路段的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109到110公里，接近香山。外侧自小客车呢自撞停放在这个外侧车道哦，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09到110公里接近香山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横放在外侧车道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94.4公里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的施工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长。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来听 Super Junior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幸福》。

好的，这是来自 Super Junior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幸福》。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现在大概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南下呢201.3公里，过彰化外侧拖吊车跟休旅车的追撞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了哈，因为已经没有看到这个状况，而且目前这边的车流呢也还 OK。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目前在174公里，接近大雅交流道内侧路间有白色的这个工地帽掉落下来哦。那国道一号呢，北上在南屯交流道北上下匝道往环中路车速比较慢。那另外呢，在这个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现在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南下呢，像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这个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南下下匝道，这么是车速较慢，较不好行。至于在这个省道台三线南下103公里苗栗三湾路段有落石坍方的情形，而另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3公里的西屯三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也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在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比较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这是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速度慢。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子也比较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这是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嘛，看不好行啊。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之间都是车速比较缓慢。而台中市的崇德路往环中，与这个环中路口有自小客车跟重机的这个追撞事故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哦。那因为文心路往市区方向樱花路之前外侧有大客车抛锚，造成后方宁夏路到樱花路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而至于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有施工，不过还好哦，这个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补充一下，神道台十六线西向往民间方向原吉路，在接近原吉路四巷这里有事故严重的塞车哦。台十六线是在西向往民间哦，就是原吉路在接近原吉路四巷这边，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所以严重的回堵哦。那原本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3.7公里大安二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给你知。
0: 首先关心一下这个桌球消息，在乌兹别克举行的 WTT 塔什干支线赛呢，台湾女双陈思雨跟吴映轩先在四强战以3-1获胜，如愿挺进冠军战。接下来将要面对第四种子俄罗斯的组合，力拼女双冠军杯。这是世界桌球联盟WTT 塔什干支线赛呢，由四届奥运国手陈思雨搭配年仅17岁的新星吴映轩我们名列第三种子，两个人今天跟这个俄罗斯组合呢，博可娃跟捷克的列霍娃呢正面交锋，最后只有花38分钟就以3-1获胜，抢下了女双冠军门票哦。事实上，这场比赛两局打完，双方1-1平手，陈思雨吴映轩在关键第三局顶住压力，化解对手两个局点之后，以16-14拿下这个优势哦。那接下来呢，台湾组合在第四局克服开局的劣势，更打出一波7-1的攻势，顺利的奠定胜机，中场在11-7获胜。跟另外一组呢，俄罗斯组合呢沃罗琳娜跟谢尔巴特赫呢要争夺女双的冠军。而另外18岁志愿乒乓球馆小将叶一田间也在这个WTT 塔什干的这个支线赛呢，女单四强历经了一场5局大战之后，以3-2打败了世界排名第74的日本女将呢竹谷美良，今天晚上要和日本怪拍手小岩优菜要争夺本季第三座支线赛的冠军。而国泰女将简彤娟在四强激战5局以2-3遭到世界排名第118的小岩优菜逆转，还是写下个人本季最佳的战绩。而世界排名第44的叶一田今年两度遭遇到竹谷美良都拿下胜利，但上个礼拜在乌兰巴托支线赛女单8强是苦战了5局才脱困，今天再度交锋，战况依旧紧绷，首局叶一田呢在7-1大幅领先之下被追平，那10-9这个又连下又被对手化解了4个局点，最后靠着正手抢下了这个连拿2分，15-3艰苦拿下，15-13然后艰苦拿下。那第二局呢，叶一田在10-3优势的状况之下又突然遭遇乱流，连丢4分，10-12遭到逆转。第三局呢，叶一田呢又在10-2这个非常大的领先之下又被竹谷连续救了5个局点追到10-7，他见苗头不对赶紧喊出暂停，随后在反手相持时呢靠着一记幸运的擦边球绝杀，以11-7再度超前。被逼入绝境的竹谷第四局展开反扑，5-1强势开局，11-4再度扳平战局。那决胜局叶一田在2-3落后之下连追2分，逼出对手暂停，并且一度以6-3领先，竹谷奋力追成7-6。关键时刻叶一田展现强悍的正手威力，包含一记幸运的擦边球，一口气连拿4分，11-6拿下对战3连胜。叶一田上个礼拜在乌兰巴托女单四强就以2-3不敌小岩优菜，那今天晚上呢算是复仇成功。再看一下棒球消息哦，这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呢，今天单场3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贡献2分打点，延续场次安打已经来到第12场了。老虎中场以5-8不敌巴尔的摩精英队。李浩宇呢，今天是担任老虎先发第7棒手二垒，精英呢一局上半先持得点，2局上半靠着安打失误滚地球再拿2分，以3-0取得领先。

先，二局下半，老虎队的麦金斯吹率先敲出三垒打，李浩宇高飞牺牲打送回一分。而在这个精英第三局又靠着梅约安打再拿一分。四局下半，老虎的葛林敲出。

轰，单局又攻下三分，再将领先拉开。六局上半，欧尼尔、杨春豹送回球队第八分。老虎五局下半追回两分，比赛后半段也没有办法添分数。李浩宇五局下半打席打出滚地球出局，八局吞下三振，总计今天三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吞下一次三振，贡献两分打点。赛后打击率呢是.275，不过呢最重要的是把安打数呢又延续到了连12场敲出安打。第22届大都会台湾日呢，昨天在纽约大都会主场举行，中职会长蔡其昌受邀担任开球嘉宾，并且跟首位出生在台湾 NASA 太空人林奇儿共同完成开球仪式。蔡其昌表示，很荣幸站上大联盟球场，这不仅是个人难得的经验，象征台湾棒球持续在世界接轨。他别上了中职吉祥物 OGO， 并且戴着绣有国旗的手套登场，希望透过台湾日让世界看见台湾棒球的活力跟热情。篮球消息，大专篮球联赛 UBA 冠军队伍政治大学当家球星呢宋新浩呢，今天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获选为广州龙狮青睐，成为继陈英俊之后首名荣获 CBA 选秀状元的台湾球员。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目前车多点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是呢南下在下这个丰原交流道车子会比较多，那国道一号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呢是在107到109公里的香山路段速度也慢一些，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路段因为这个在194.4公里大概92.3公里哦，就是呢彰化系统过后外侧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造成呢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省道台线南下原本207公里园林路段路面的砂石散落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三线南下103公里苗栗三湾路段有落石坍方的状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65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狗狗，台16线西向往民间原吉路在接近原吉路4巷这里有事故，所以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哦。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车多，那东向往雾峰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这是在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呢加一卡松马西卡板卡不好行哦。台中市哦，这是在崇德路跟环中路口自小客车跟重机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朝富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翘松马卡板，中清路往大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不好走，五权新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新路往工业区方向大敦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马卡不好行，那在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哎，这头都要共轨啊，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车多，崇德路往环中路方向刚刚说自小客车跟重机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目前车流正常，因为是下班时间啊，那这个车子稍微比较多一些，都请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哈，那因为这个视线也不好了，请驾驶朋友呢记得把车灯打开哟。
好，待会呢在6:30，请您继续收听的是景广晚间新闻。

晚新闻过后呢，在晚间的7点继续是由唐馨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最后送上这些阿卡许富凯 So Anyway， 会记得哦。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地震规模 7.1， 熊本福冈发布海啸注意警报。 COVID-19 就诊人数上升，8月初达高峰，疫苗接种旺，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日本熊本今天下午4点27分发生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透过社群平台 X 以日文发文代表台湾人民致上诚挚慰问，并表示正面

0: 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祝愿当地民众平安无恙。熊本地震最大震度7，日本气象厅随即对熊本县等地发布海啸注意警报，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海地区，也提醒未来一周仍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的余震，民众应提高警觉。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2: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8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 5.1 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一两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1: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过去党政军无法持有任何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股份，修法后将放宽持股上限到1%。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 1%， 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 1%。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3: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6: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拟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5: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要求停止动工。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7: 请白纸。

0: 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二林方院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全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1: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箭后画靶。
0: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2: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0: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依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万元罚锾。记者林奕晨的报道。
4: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5: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后居旅客不管制，下居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4: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旅馆持刀伤人案，后续查出遭砍男子开枪回击、自制爆裂物等违和行为，三峡警分局会同新北市警大展开深入追查，具体竹联帮、仁堂名人会、三峡分会等8名嫌犯瓦解不法组织。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一名姜姓男子及许姓少年日前入住一家旅馆，突然遭人持刀闯入。姜姓男子事后又为了报复，持枪到仇家店面开枪，自制爆裂物反击，行径嚣张恶劣。三峡警分局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连日比对上百支监视器，抽丝剥茧比对市政，全面追查涉案帮派，在兵分多路逮捕胡姓首谋等7名犯嫌，并投掷王姓少年到案说明，查扣折叠刀、依托米纸以及第三级毒品等。分局长徐在洲说，
7: 于近日持拘票、搜索票分别前往三重、三峡等地，拘获胡姓犯嫌及帮众共9人，前案依组织犯罪、枪炮、杀人及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
6: 徐在洲强调，警方绝对秉持帮派零容忍、暴力零宽带的执法立场，如果有心人士胆敢妄为，将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同时追查涉案组织，展现警方打击组织犯罪决心，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市一名年轻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网友，对方以见面约会为由要求汇款5万元，银行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劝说，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8: 第六警分局接获文心路2段一间金融机构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警方到场发现，年姓男子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5万元，起初表示是投资用途，但对于汇款原因及对象说辞反复，经征得同意查看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年姓男子是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网友，双方互动不久，对方便已见面约会

0: 等理由要求汇款。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1: 警方研判这是典型网络交友诈骗手法，立即向年姓男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方式，并结合实际案例耐心分析，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建立信任关系后，以见面费、交通费等名义要求汇款。年姓男子听完劝说后惊觉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合作下成功拦阻50,000元损失。
0: 第六警分局呼吁，凡未曾见面的网友，以见面、投资、借款、代购、购买点数等理由要求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犯性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丁彦说，
4: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屯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具体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3: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74公里过大雅，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安全帽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北上的细指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道中峰，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30。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 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103公里，过三湾

派出所先前的边坡坍方情形已经排除，台六十一线北上136公里过福柱有大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汉光42号士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3: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2: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勤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治安又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5: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我觉得是有必要，加强重罚以外，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食安的推动，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4: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死亡首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啦，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4: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金光记者有。

0: 由全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要买鱼肉，遭到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及时拦阻，守住荷包。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阳性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3: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员警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2: 阳性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员警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 LINE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接获报案，发现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停在道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警方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5: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6: Hello，
7: 你怎样？你这样，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4: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8: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警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以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9: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逐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的报道。
0: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6: 本案的基地是住商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

0: 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1: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2: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1: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观光署启动2026台湾仲夏节，串联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及18个观光圈，邀请国内外旅客畅游山海，感受台湾夏日的魅力。
1: 2026台湾仲夏节以上山消暑、下海清凉为主轴，结合全台山海旅游资源，打造专属台湾夏季的观光品牌。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这个夏天顺着气候走，一定可以找到最快乐的夏日旅游风景。
4: 平地35度的高温，到山上你如果去阿里山、太平山，那边的温度都是20度左右，所以呢，与其吹冷气，不如我们到山上去吹山风，不是多好嘛，对不对？那就说，哎，那到下午我们还是很热，怎么办呢？下午当然就要到海边去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真的很特别，很凉，尤其到海边去，到傍晚的时候，那风更凉。所以在海边呢，你可以看风浪，你可以看夕阳，你可以看晚霞。那同时呢，我们观光署在跟地方很多结合，在旁边还有一些音乐会，还有烟火，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
1: 今年也推出山海双旗舰音乐季，8月22号在台南北门游客中心前广场举办海之主场音乐会，9月12号则在阿里山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举办山之主场音乐会。两场活动都将邀请人气歌手、乐团以及原名音乐人演出，并规划凉夏市集与主题展区，希望完整呈现从山到海的台湾多元夏季体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朋友们要再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西武高架目前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堤顶北上到汐止端，平均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关心在国道3号的消息，国道3号的南深路一路南下到木栅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中和南下经过土城到树林路段，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邀请您留意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一路到太原，目前车都不好走，平均的时速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台61线北上在136公里辅助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我们通知。台61线北上的130到125公里房里到运里路段路间有掉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补充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台16线东向在0.6公里浊水路段呢，这边传出有3部自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对向车道是调拨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您知道吗？未注意车前动态，长期名列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前几名。许多追撞事故的发生，不是车速太快，而是驾驶人没有持续注意前方路况变化。
2: 开车时，无论是低头看手机、操作导航、与乘客聊天，或是一时分心，都可能错过前方车辆减速、停车或行人穿越的关键时刻。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第3项规定，驾驶人驾驶汽车应注意车前状况及两车并行之间隔，并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3: 预防事故其实不难，只要养成专心驾驶的习惯，眼睛看前方，双手握方向盘，不分心不抢快，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追撞风险。行车多一分专注，道路多一分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目前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是在王田路段，这里有事故车，并且它在这个事故的后方呢，是在190公里的位置是有散落物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当心。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194.4公里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更正，外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当中，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

中。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往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呢，是在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隔音墙的施作工程。另外则是在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8到24公里是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车多速缓，请小心驾驶。那接着是在台74线双向从14到37公里哦，中清到雾峰路段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做短暂的封闭，是要进行这个路灯修复的工程。那在台16线往东是往这个集集的方向，在 0.6 公里的地方是在浊水路段有发生三台小车一辆货车还有一辆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调拨对向的车道去通行。那请您就是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行驶，因为那边路比较窄一点，所以目前可能有一些堵车的状况，那如果说可以的话也可以提早绕道行驶改道行驶哦。好，那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0到125公里房里到院里路段呢，路间有掉落物的部分，在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接回一个好消息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呢，在潭子到太原路段18到24公里，这里目前原本车流比较大的状况已经得到疏解了。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那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当心。一起来听今天第一首歌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这一首是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的地方是在王田路段，故障车的部分还没有排除的状况。那么它后方的散落物呢也持续在处理当中。接着是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一样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台16线是这个往东，是往吉吉的方向，在 0.6 公里的地方是这一个是这一个路段是在这个原吉路这个路段这边目前是有事故的状况，所以有造成塞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小心行驶。好，那么接着是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是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要进行这个隔音墙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如果您会在晚上路过台74线这个路段的话，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在14到37公里从中清到雾峰路段，也会是在晚上9点的时候在内侧车道进行这个路灯修补的工作，路灯修复的工作，所以会短暂的封闭，那也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接着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30到125公里房里到院里路段呢，路间是有这个散落物的部分，请大家也是要小心留意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也是小心行驶。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伟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遮校长兼弄将。
1: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那个。

0: 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AT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
0: 嘛无即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运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是齐豫和潘越云的《梦田》。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路段故障车的部分还在持续当中，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

目前车多速缓的状况也还是持续当中，车速大约是落在35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哦，国道3号北上在 194.4 到 195

留意了，就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的部分。好，那么接着是省道，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也会依照这个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所以也会短暂的封闭车道的部分，也是要依现场指挥行驶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请您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咱做阵来听这条王世贤的老记打。

0: 要刮起王世贤的老吉他。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车速不到30公里。接着是帮大家预告一下这个待会儿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是晚上的8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接着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10.5公里是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一样是晚上8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那目前还有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则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94.4公里到192.3公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了，会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好，那么接着是省道路况的部分哦，在台16线呢，往东是往这个吉吉的方向，是在南投民间乡这边浊水路段呢，有3台自小客车、1台货车还有机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调拨了这个西向的车道，也调拨是往民间这个方向的车道啦。那所以要请这个南投民间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点耐心，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接着有两笔的好消息，是台61线呢，北上在165公里深港路段内侧有狗狗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了。另外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6公里，在扶助这个路段外侧的车道有大木头的这个情形散落物的部分也已经排除了哦。那么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这个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晚上9点的时候会进行隔音墙的工程。另外则是在这个台74线的双向14公里到37公里呢，会在这个37公里是有这个封闭的部分，也中清到雾峰有封闭的部分，请大家要注意哦。
1: 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修正公布，本次修法两大重点包括政府提缴负担比例提高至60%，以及扩大纳入参加劳保国保的实际从农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鼓励农民及早累积退休保障，政府持续优化农民退休除金制度。劳保局农民保险组组长温秀珠表示，过去农民退休除金是由农民与政府各负担 50%， 在共同提缴总金额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分担比例加码，意味着农民的荷包负担减轻，但未来的退休保障维持不变，实质减轻农友的经济压力。
3: 那这次修法之后调整为农民负担40%，政府负担60%，那并追溯到115年的1月1号起适用。
2: 本次修法也打破过去只限农保被保险人才能提缴的限制，自115年8月1号起，只要符合未满65岁、未曾领取相关社会保险老年给付、参加劳工保险或国民年金保险，且无雇主依法为其提缴劳工退休金的实质从事农。

0: 农业工作者或农业经营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等条件的农民朋友，也能自愿参与提缴农退储金。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一对身心障碍夫妻涉嫌凌虐三个月大的儿子，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男婴不幸死亡，一审法院以凌虐致死将夫妻判刑，丈夫上诉请求轻判，高院今天减轻改判9年10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3岁被鉴定有轻度智能不足的吴姓男子和34岁患有中度智能障碍的妻子，婚后生下2名儿子。长子因为被通报家暴，另行安置寄养；次子出生3个月就因遭凌虐死亡。检警查出，妻子前年单独照顾男婴时，因不满男婴哭泣，又气愤丈夫沉迷直播主，涉嫌多次殴打及抛摔男婴，导致男童受伤。丈夫更因下班后不满男婴哭泣重摔，导致男婴瘫软抽搐，紧急送医住院。夫妻俩在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打卡。几天后男婴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后，考量两人属于身心弱势，本件是社会家庭悲剧的缩影，依凌虐致死罪将丈夫判刑11年，妻子则因凌虐幼童遭判3年4个月。丈夫上诉的二审认错表示悔意，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也酌减改判9年10个月。
3: 吴先生有后悔吗？
4: 刑度变轻了，有觉得开心吗？
3: 王律的小孩。
2: 至于妻子部分，因检辩都没有上诉，先前已经判刑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康币最快9月上路，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括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奖品，像是超商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等等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健康币第一阶段，包含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三大疫苗接种、生活形态评估等四大项目，只要有做就有健康币可以拿。而外界也关注健康币可以兑换哪一些商品，署长沈金芬透露，四大超商都有意愿，第一阶段规划可以到超商兑换茶叶蛋、无糖茶、鸡胸肉等健康的食品为主。
6: 现在还是会比较以健康食品为主，第一阶段啊，那当然就是说后续的部分我们会再考虑更多有意愿的厂商、哦、也不排除一些比如说健身房啊，或者是运动中心啊，或者是医院这样子。那第一阶段上路，我们希望它稳健上路，而且换的物品的话货品奖品的部分是民众实用而且符合健康的商品，对，所以比较会是以便利商店可以换到的一些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
5: 健康币有望在今年9月上线，沈金芬说，健康币 App 已经优化完成，与资讯处、健保署完成对接，目前持续招募外部厂商洽谈合作行销方案，将陆续对外公布。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李尤勋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3: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2: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最大的啦。
3: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云。

0: 的这端。
1: 嘿呀、啊，哎、欸，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0: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欸。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欸。
1: 哈，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0: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大鸡的那个欧一记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0: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0: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这个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素林，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素林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知一个施工，这个是要会做到明天的中午。那这个施工的话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 194.4 到 192.3， 也就是过了彰化系统沿线到和美路段。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封闭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那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时候呢，再稍作留意。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呢，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一北向230.1到225.9，过了西罗路段内二车道，会进行一个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一样是在晚上的8点钟，在国道四号的西向10.8到7.5，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神冈路段呢，也是封闭内二车道，会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三北上154.7到148公里处，过了通宵路段的内三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步作业。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223.2到225.6，大概在中心路段呢，是封闭了外侧三个车道，一样会进行的是路面跑步工程。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西向，在 15.6 到 13.9， 也就是大概在后峰路段呢，则是晚上会轮流封闭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所以尤其以国道四号西向的施工啊，要请大家再留意一下相关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位置。另外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三北上207到203，过了乌日沿线到快关路段的内二车道，会封闭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今天晚上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依照现场牌面还有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4: 好，谢谢素林，谢谢，
5: 谢谢，
4: 拜拜。好，那么刚刚国道施工的部分素林有帮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待会我们会持续帮大家会诊，那并且定期的通知应该说广播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有做好应变这样子。那也有接获到这个省道的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

新快速道路北上在130到125公里，房里到院里路段路肩掉落物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了。接着是在台16线往东，是往这个吉吉的方向，在 0.6 公里的地方是浊水路段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跟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调拨了西向，也就是往这个民间方向的车道让大家通行，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民间路段这里呢要多一点耐心等待了。好，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请大家多加留意。这一首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一起来听。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呢，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持续帮大家做这个夜间施工还有目前路况的会诊哦。在国道三号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已经在进行了，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路段是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情况还是持续当中，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会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进场。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也是晚上八点钟进场。接着在省道部分有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43.7 公里，大安二路段的外侧车道原本有轮胎皮的情况已经得到排除了，那可以放心通行咯。另外则是在这个台16线往东，是往这个吉吉的方向0.6公里的地方，是在浊水的路段有三台自小客车、一辆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雕波西向，也就是往民间方向的车道去通行，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那这里有可能车速就会比较慢了。那目前虽然是已经下班时间，但天色也比较昏暗哦，请大家路过这边的时候也多加留意哦，这个持续在处理当中。那接着是在台74线

中彰快速道路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所以会短暂的封闭车道哦。那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是西屯二到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也会依照现场施工的这个情况去进行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的部分，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请大家要多加留意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Machine Gun Kelly 的 Vampire Diary。

would die to run。 这一首是 Machine Gun Kelly 的 Vampire Diaries。 好，那目前在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3号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那路网图上面，国道1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一样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接着是在这个待会儿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待会儿晚上8点钟要进场的施工有两个，分别是国道1号北上在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省道的部分要特别留意的是台16线是在这个南投民间乡路段的部分哦，往东呢是往吉吉的方向，在 0.6 公里的地方浊水路段有3台自小客车，1台货车，还有

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那是调拨了西向车道，也就是调拨往民间方向的车道去让大家通行。那这里呢，这个路段也请大家要多加留意，可能会有拥塞的情况，再多给这个公路段一点耐心。好，那么接着是在台74线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在往东 10.9 到 11.2 公里，是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隔音墙的施作工程，也会依照工程进度去封闭或者是管制车道，在一现场指挥行驶哦。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是双向14到37公里，是从中清到雾峰这边双向的内侧车道，晚上9点钟开始会进行这个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所以有可能会短暂封闭车道，这里也是要请大家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了。好，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热心，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58分，那我们一起等待待会儿的晚上8点钟警管全国路况会诊。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国一南下的

0: 1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同样是工程消息，在国三北上的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跟中寮隧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的0.6公里浊水路段呢，传出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机车的事故，现场是调拨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小心通过。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是掉落物，在台82线东向的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台66线更正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在网络买棒球比赛的门票，一定要特别注意，诈骗集团会惊有门票要来卖你，等到你汇款了后，伊人就无去啊，你就摕无票。所以其昌伫遮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若想要买棒球比赛的门票，千万唔通伫网络面顶。甲来路不明的人乌白白，你爱真注意诈骗集团，实在是真可恶。如果你若想要知影搁较济，要安怎预防诈骗，麻烦你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或者是下载警警服务的这个 APP， 你甲点入去打诈仪表板，就会当了解到歹人上新的诈骗的手法，提高警觉，卖互诈骗集团骗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持续当中，那么这个会进行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车速约是落在35到40公里左右。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呢，在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在进行了。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的时候要进场的这个国道夜间施工，也帮大家做一个整理。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5.6到13.9公里过国信这个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在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3.2到225.6公里

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以上三个路段呢，都是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那么在省道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哦，是在这个台十六线的部分哦，台十六线往西是在0.6公里的地方，南投民间往东，不好意思，往东是在0.6公里的地方，南投民间乡的这个浊水路段有3台自小客车、1台货车还有机车的事故，那所以目前呢是采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浊水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接着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是雾峰的方向，西屯2到西屯3路段呢是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晚上9点会进行隔音墙的工程哦。那么另外在台74线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是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短暂封闭进行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在市区路况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请您多加留意。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一首是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在国道三号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哦。那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在新竹路段，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一样是车多速缓的情况，车速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那么目前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则是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那提醒大家，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有三个路段，分别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5.6到13.9公里，过国姓这个路段的路面有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54.7到148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以上三个路段都是晚上九点进场，持续到明天凌晨明天早上6点钟的这个国道夜间施工。好，那么接着在省道部分，台16线往东是往这个吉吉的方向，在0.6公里的地方浊水路段呢，在这个浊水路段呢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所以调拨了这个西向的车道去通行，采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那这个路段如果比较塞的话，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了。那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这边呢是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哦，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要进行这个隔音墙施作工程，是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双向。

会在内侧车道呢进行这个短暂的封闭。那因为要进行的是路灯修复的工程，时间一样是从晚上9点开始哦。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0: ，Action！
6: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7: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9: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在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在这个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那也先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哦，有下列三个路段，分别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5.6 到 13.9 公里过国姓这个路段呢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在 154.7 到 148 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2 到 225.6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以上这三个路段呢是晚上九点的时候会进场的夜间施工，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接着再来关心这个省道的路况部分哦，在这个台16线往东是往集集的方向，在 0.6 公里的地方是浊水路段，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那么采单线双向通行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请您路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国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会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隔音墙施作工程，施作的车道是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也会依照现场施作的状况呢去封闭或者是管制车道，再请您依现场指挥行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是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那么这里也会短暂的封闭，也请您依照

现场指挥还有这个路标指示去行驶。台中市区的路况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请您多加留意哦。

这一首是 Lady Gaga 的 La Vie en Rose。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有接获到一个消息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 27.5 公里在太平路段之前外侧车道有一包的掉落物，那已经通知公务单位协助前往处理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行驶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当心哦。那么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待会晚上9点钟的时候会进行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双向从14到37公里双向的部分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短暂的封闭去进行路灯损坏修复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好，那么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国道4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哦，在这个 15.6 到 13.9 公里后峰路段车道轮流封闭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是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请大家多加留意哦。好，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王大文的美丽。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恰新畜牧场去年爆发非洲猪瘟，检方依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起诉猪农陈姓父子。台中地院今天一审宣判，分别判处两人1年6月、3年徒刑。请听报道。台中地检署调查恰新畜牧场陈姓猪农与儿子未依规定上传真主厨余照片及燃料申报至环境部系统，去年10月10号起畜牧场猪只陆续大量死亡，陈姓父子却未通报疫病，只有自行投药，并将部分死猪交由业者清运，甚至将可能染疫及未于停药期的猪只运往大安区肉品市场拍卖。检方依伪造文书、诈欺取材、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台中地院一审判决陈姓父亲1年6月、儿子3年，全案还可上诉。台中地院行政庭长黄玉启说，
2: 被告陈瑞堂部分就长期上传不实厨余蒸煮照片，触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就未据实申报厨余再利用数量部分，触犯废弃物清理法申报不实罪，就隐瞒疫情将染疫的猪只送往拍卖，触犯共同诈欺取材罪，就上述

0: 处有期徒刑部分合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1: 检方另外起诉陈姓父子短报死亡猪只，涉嫌委托非法业者处理废弃物部分，则因罪证不足判决无罪。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市大雅区今天凌晨发生疑似毒驾肇逃案，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连撞两车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全案依毒品罪嫌侦办。请听报道。台中市大雅警分局28号凌晨临时许获报，大雅区中清路四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据了解，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清路四段内快车道往沙鹿方向行驶，追撞同车道一辆由蔡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失控，在撞上停放路边的自小客，随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毒品，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大雅警分局六堡派出所副所长林景峰说，
2: 警方于肇事车辆发现驾驶座左扶手旁疑似毒品黑拉命毒品咖啡包，经进行检测呈现黑拉命阳性反应，将通知肇事车主到案说明，并厘清案情。
1: 大雅警分局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加强查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南投县埔里镇一名女子涉嫌将民众放置在家门口的冷气机载走变卖，失主报警后，原警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涉案人身份，目前已追回部分赃物，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3: 埔里警分局在7月27号下午2点30分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放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包含室内机及室外机，都被人擅自搬走。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展开查访，很快掌握涉案许姓女子身份。经查，许姓女子涉嫌将冷气机再往埔里镇一处资源回收厂变卖。埔里警分局爱兰派出所所长潘以亮说，
4: 室外机目前已返还失主，后续将通知许女到案说明，并协助搬运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将事通知到案厘清案情后，报请检察官一并侦处。
3: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自取走他人财物，即使误认为是废弃物，也应先向所有权人确认，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侵害民众财产案件将积极查处，依法就办，维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夜间国道的施工部分哦，在帮大家做一个会诊跟提醒，那是国道三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有三个路段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晚上10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则是国道三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泄水孔的清理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在省道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提醒，在台16线往东是往这个往吉吉的方向，在南投民间乡的浊水路段呢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还有机车的碰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并且目前才单线双向通行，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那么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27.5公里太平路段之前外侧有一包掉落物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呢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外侧车道外侧路间的隔音墙施作工程，那么也会依照施作的进度去封闭或者是管制车道，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哦，请大家多加留意哦。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江蕙的《灰胖》。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90.4 公里，路网图上显示在王田路段这边是有交通事故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里的话要多加留意。接着在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待会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分别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5.6 到 13.9 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 154.7 到148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2 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晚上十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提前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国道三号北上在207到203公里是乌日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台16线往东是往南是往那个南投集集的方向哦，在 0.6 公里的地方浊水路段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机车的事故，那么彩单线双向通行，这个事故是都还没有接获到就是排除或者是可以顺畅通行的消息。那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了解目前这边路况的话，那也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可以提供即时路况给我们哦。好，那么在这个其他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 10.9 到 11.2 公里是往雾峰的方向从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哦，会在待会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隔音墙设置的工程，所以会依照施工的状况去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哦。那么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也会进行这个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是从晚上9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请大家多加留意咯。那么提醒各位就是土方的这个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的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的作业已经在115年7月27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启动了。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30到下午的4:30。土方车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再左转中南一路将南下，经过电厂东路，再接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的停等还有检查动线的区域。那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请各位土方车的驾驶朋友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哦。那也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循规定的路线行驶，随车也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通行证，并且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跟品质检核，千万不要任意的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那行经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路道路的时候，也要请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

角还有行人的安全。沿线的用路人也请跟土方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合规的清运可以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那就是提醒大家，在昨天开始，土方的这个收容管制措施已经开始了，请大家依照这个现场的路标指示去行驶哦。好，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

这一首是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好，接回一个最新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203.6 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自小客车抛锚，那请各位听众朋友行驶过这个路段多加

留意了。夜间施工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呢，在北上154.7到154.7到148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的方向11.2公里的路段是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会有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那么还有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的方向过成功路的中外侧有一台车一台机车的事故，所以是一台客车一台机车的事故部分呢，已经在这个晚上8:55的时候排除了，那并且呢已经可以顺畅通行咯。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哦，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59，待会儿一起等待9点整的警广全国路况会诊以及这个新闻特写。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5.6到13.9公里，往清水的后峰路段，这边呢车道轮流封闭，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因为工程的

关西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另外是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是在台74线西向的 27.5 公里太平前路段稍早有掉落物情形，接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5: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了，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啊 LINE 的权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4: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5: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
4: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

0: 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1: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啦，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只要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0: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过浦沿系统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的路面有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

屯山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隔音墙工程已经开始了，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的路段呢，会在这个晚上9点钟的时候，那目前已经进场开始了，内侧车道会暂时封闭进行这个路灯损坏修复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请大家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坏的空房间。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明天今天跟明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话，吹东南风，天气形态跟今天蛮类似的，那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在东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中南部跟花莲可能会有点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化山。

0: 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山区的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点，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3到35度，特别是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比较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日报员，谢谢。好，晚安，拜拜。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哦。好，那接到最新一个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03.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事故呢，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喽，恭喜大家！好，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54.7到148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了。那么待会儿晚上10点的时候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先帮大家做个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那这个工程晚上10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设置的这个工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所以会暂时性的封闭，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要多加留意咯。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请大家多加留意这个路段。好，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Yoasobi 的向夜晚奔去。

这首是 Yoasobi 的向夜晚奔去。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哦。那目前呢，在后方也就是从这个231到230公里这里呢，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时速大概落在50公里左右，那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再多加当心。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一样的是国道4号往西清水方向 15.6 到 13.9 公里，后丰路段呢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呢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会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三号北上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依照现场施作的状况去封闭或者是管制车道。那么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有路灯修复的工程，会短暂性的封闭，请您再多加留意。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妈木的 Love。

0: 景广新闻。
1: 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国防军司令、法库兹上将相互赠勋，表彰两国军事合作深厚情谊，并展现持续深化双边国防交流的坚定决心。郭立雄指出，相信未来在法库兹的支持下，两国国防合作将更臻紧密。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3: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拟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2: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第一例死亡案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

0: 人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1: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了哈，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0: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文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家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八仙尘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四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目前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也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造成后方从这个231到230公里这边大概一公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好，接着是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点

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一样的是在国道4号部分，往西清水的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这边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那持续往北，在国道3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国道3号北上在154.7到148公里，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呢，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好，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呢，已经进行这个隔音墙的施作工程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这个工程也会依照现场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也要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的车道会因为要进行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所以会短暂封闭。那么时间是从这个晚上9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再请您多多留意。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魏佳莹的《航海家》。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坡路面的工程呢，后方是造成回堵的状况，大约一公里，那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15到20公里左右哦。那这边是看起来比较塞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多加一点耐心了。那因为是内侧两个车道在跑铺路面哦，所以应该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那假设说真的

那有比较赶时间的话，会建议提前就是改道行驶。好，那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哦，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这边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好，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持续往北，国道三号北上在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54.7到148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这个路段，因为是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虽然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那么严重的车多拥塞情况，那可能是因为车子比较少的关系，所以大家路过这里还是多加留意，有施工哦，而且施工范围比较大，是内侧三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是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并且呢会依照现场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是封闭车道。接着在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会进行这个路灯损坏的修护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5点钟，所以会有短暂性封闭车道的状况，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咯。好，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再多加留意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伍佰的《台湾这则》。

这一首是伍佰的《呆完》，这则感觉很嗨耶，好想要听看看现场哦。好，那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这个路段看起来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再请大家多一点的耐心，后方回堵大约是1公里左右。那时速大概是落在10公里这样子，这边确实会比较慢一些，那请大家再多加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一样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作业，那这个工程会是在待会晚上的10点钟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持续往北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是有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74线的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边双向呢内侧车道都是有路灯维护的工程，所以有可能会短暂封闭车道，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育才街的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管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同时呢，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57分，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欣，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咯，拜拜。那送上最后一首歌是落日飞车的

按不条十点，不管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天夜咋翻草鸡呀？都恐吓来食堂，警察广播天台，大家好，我是姜丁。

0: 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新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左右，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过了五堵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还有过乌土隧道到石碇交旗山端，内侧车道有红色的掉落物。以及东向的31.5公里，靠近旗山端路肩事故的消息传出。省道部分，在台九线的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为我留的光，10:12。
1: 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
0: 好，上线咯，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0123，国道1号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内线外线车道，哇，超客车、超货车、大货车的追撞，这不好走啊，目前那边速度非常缓慢。最近好像事情又多起来了齁，你看今天强震熊本，哇，我想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地震这件事情

感同身受，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希望一切都好。那还有在台湾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就是最近 COVID-19 呢，它又起来咯。这首歌好乐团，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

10:17，在国道上面呢，有些路段要注意一下哦，速度比较慢一点。包含了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竹北过后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关西前啊，这边速度也是40公里左右而已。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嘉义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哦。

可口可乐，这首歌叫做《这个地球的延续》。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黄美珍的《我就喜欢这样》，记得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长传。张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环境随着东南风，水系上还是比较多一点，在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在北部、中南部还有花莲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的会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的重症个案。南部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洛晨报道。
2: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3: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8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1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 5.1 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2: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总统杯2026年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日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

0: 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五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1: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0: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三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犯性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4: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拘提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3: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为了防治犯罪、净化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临检扫荡。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专案第二季成果，除了未免同仁辛劳，也要求落实勤务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警局第二季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动员警力4682人次，查获各类案件12583件，12128人，当中包括组织犯罪46件，120人，非法枪弹23件，24人。另外查获枪械26支，子弹175发，各级毒品1568件，1507人，查扣毒品总毛重47931.3公克。桃园市长张善政在警察局长廖恒玉和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等人陪同下视察展示成果，表达高度肯定。
6: 毒品尤其毒驾造成社会危害，所以我们雷霆除暴专案更加强力道。第二季的我们查械的这个枪支、毒品跟帮派数量都比上一次的有增加，表示说我们加强查缉力道是有效果的。
5: 打诈成果方面，桃园市警局第二季精进全国打诈行动专案期间，共查获132件，犯嫌152人，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290万元，气获诈欺通缉犯546人，并将持续掌握整体诈欺犯罪趋势，加强防治查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网络社群流传，嘉义东石海之下活动期间，疑似有货车违规载客及快速道路路肩违规停车等影片，引发民众关注。为此，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表示，影片内容如经查证属实，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规定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记者周佑谦报道。
7: 嘉义东石海之下焰火活动吸引大批人潮，约有7万多名游客到场观赏。埔子分局除了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外，也持续加强取缔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包括酒后驾车及影片小货车载客存在安全的疑虑。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第五组吴文南组长说，
8: 货车车斗违规载客不仅违反道交条例30条，一旦发生

0: 刹车或交通事故，将造成乘客大量伤亡。另快速道路路间系供故障车辆、紧急救援及执行车辆使用，一般车辆任意停放，不仅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及紧急救援通行，也增加事故发生风险。
1: 埔子分局呼吁民众参加大型活动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一时的便利而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是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报道。
3: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4: 本案的基地是住山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3: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5: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
3: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一能量。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魏如云，这首歌叫木，木头的木。还有刚刚呢听到的是浅提乐团，那是公北出几故位。国道一号在北上主线了，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林口路段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那林口B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一的南下 21.6 到 23.6 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国一北上 88.6 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呢，这是在国三哦，你这边是在台64线，你要接过来中和交流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一号南下 7.2 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 265.2 公里这边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侧车道哦，更正哦，全部啦，中间内侧外侧都是有受到这个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经过的话呢，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速度上是比较慢一点的。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啊，南下这边是在永康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个路网图上显示的一个状况，有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基本上施工只剩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慢就也蛮合理的。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李嫣的作品，你就开。

0: 一颗的星星，一颗一颗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可安，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在主线北上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上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中间内侧和外线车道通通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30.1这边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你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李安东想回家，11:10。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这里啊，要请你特别注意，因为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喽。另外，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

来自老莫和满人合作，这首叫做 Home。 11:23，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好，新北是五股区中心。

邓紫棋歌曲不想回家。九六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边速度是慢的，这看起来施工哦，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要注意。接下来 Summer 的歌 Home Record。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JJ 林俊杰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11:42，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呢，时速不到40公里，里面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主线是。

他是戴佩妮歌曲《下注》，11:57。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还有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原因是因为这边也有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哈。12点前，他是陈芳宇，亲爱的，待会路况之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音乐也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29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国一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稍早的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过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恢复顺畅的了。经过这里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哦，这个要注意的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新北市五股区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1: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0: Mint。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Eminem 阿姆，歌曲叫做 Without Me。 12:09，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要听到的是男让加男 Dwaggy 还有 MC Harder。

金音乐团 Everybody's Changing 以及刚刚 Snow Patrol 的 Chasing Cars。 12:26，有的光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但有些地方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这是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林口41到40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6: 我们都该负责任，
5: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快乐的事记不起，这是告五人的歌。还有刚刚是露露金价五桑尼。12:39，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林口路段，这边是主线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或是走高架，你直接避开这一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只有外线可以。

0: 想你。
1: 拉面公子贺的 Crane 这首歌没有新增的路况，那么施工封闭是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麻烦你改道。另外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这边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在大概北上87公里这边，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速度很慢。薛以丹，夕阳闪闪发亮。

薛以丹歌曲《夕阳闪闪发亮》。好了，今天陪到这喽，接下来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黄雨涵跟张武的合作，歌曲叫做《Why》，在他的专辑《In I》当中。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晚安，拜拜。

时你搁地，有时你在讲后遐，我煞在讲别个。安怎到底咱都位无共？有路行甲无行，敢讲咱就是西都注定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那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电来，安尼拖到今麦，这就是惯，这就变态，开去凊彩。我嘛是袂当阻止家己要去。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呢，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哈，林口路段，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请你改道喽。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所以这边时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南向21.6到23.6公里，国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街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的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嘿，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

0: 及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缸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9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感觉昨天啊星期二呢，好像发生了很多啊让大家觉得很伤心很意外的事情哈，对不对？但是毕竟啊在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都还算是平安稳定吧。那么就继续这个保持这个愉快轻松的心情，平常心的心情，再度过新的一天咯。来到星期三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事实上呢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心情转换的节点，对不对？那就在这个时刻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开车换个心情，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就由逸勋接下主持棒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他们是 Be First 带来的歌曲叫做 Missing。 昨天啊，这个接近傍晚的时候哈，突然看到这新闻呢，说哇，这个日本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哇，真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哈。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台湾其实也是处于多地震的这个地震带，对不对？这个礼拜天的晚上才出现过这个小地震，而事实上在星期一这个好像在南部地区也有这个这个轻微的地震，对不对？所以随时做好防震的措施然后地震来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希望各位朋友们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内湖地区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对

来自 Ozone 的幻君还有哲言带来的歌曲可以先听我说1:16啊，目前这个要跟你说说道路上面状况呢，道路上面状况一路稳定了哈，但是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在国一北上的230.1到225.9西罗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会到6点钟。那国道三号南下的223.2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哎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了哈。啊，接下来是往北的方向啦，往北呢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会直到今天中午哦。啊，北上的154.7到148院里到通宵，哎呀，这里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哈。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响两线车道哈有刨铺的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中部地区哈，啊，看到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这里是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啊，那双向呢也就东西双向哈14到37公里啊，中清到雾峰，这个可能会看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哈，这个进行路灯的损坏修复，不会占用到太长了哈，这个14到37公里，总共20几公里啊，说全部都在占用内侧车道吗？其实也没有啊，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可能走着走着走着啊，内侧车道会有这个点状的一个施工，要麻烦你要小心闪避喽。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Boom 怪物星人，我们是一个四人的团体，带来的歌曲叫做年轻是一种罪，1:25啊，目前看到在省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北市齁留意一下啊，因为有这个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的一个拆除作业啊，在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呢从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啊，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会到清晨6点钟。这个要麻烦你提前变换一下车道啊，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改道行驶就 OK 咯。来自公馆青少年990次恋爱。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哟。
0: 哦，你这么急行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时间凌晨的1:33，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气温大概都是25到28度，还算舒服了哈。可能因为这几天呢，有点下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啊。昨天呢，事实上在部分的北部地区、部分的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哈。清晨呢，还是比较凉爽一些，但是到了白天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是逐渐增强的影响了，各地都会慢慢转趋为高温稳定炎热的天气啊，像是。在台北市呢，还有在部分的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今天有部分地区哈，都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个今天哈，事实上呢是吹东南风的风向，所以呢哈，这个如果会下雨的话，以东南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清晨呢，在北部、中南部地区、花莲哈，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虽然说呢，到了白天哈，这个各地午后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应该会比昨天甚至前两天呢来得缓和一些，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山区的朋友要小心哦，对流仍然是比较旺盛的，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外出随时还是携带雨具比较保险啦。

那么这个至于在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哦，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距离啊还是相当的遥远哈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 13.5 度，东经 170.7 度这个距离台湾呢是超过4000公里的距离之外，而且未来预计的一个路径呢可能会朝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哈所以目前的预测是侵台的机会应该是不高但是下一个礼拜有可能会对日本地区造成天气上面的影响，所以下周可能会去日本的朋友就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台风会入侵，是不是会影响到航班资讯，天气状况是否会有影响呢，及时再多加留意咯。

讲到日本啊，这两天感觉好像突然啊，这个日本的新闻变得稍微多一点点，对不对啊？除了昨天有新闻，是这个地震相关的新闻之外，在前一天啊，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吧？这个知名的作家东野圭吾逝世了啊。事实上呢，是上个礼拜就逝世了哈，但是呢，家属这个选择第一时间啊，先保持平静啊，过了几天，沉静了几天之后，再对外发布这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哈。他是因为大肠癌逝世的。可是你知道吗？大肠癌这个癌症，根据国健署公布的112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这个大肠癌持续位居国人癌症发生率的第二名啊。肠道哈，事实上呢是我们的第二颗大脑哦，所以啊，这个顾好我们的肠胃还是非常的重要啦。

大肠癌啊，怎么会这么的需要被重视呢？哈、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哦，大肠癌和现代人呢、啊、高油脂、低纤维的一个饮食形态息息相关，甚至呢，你可能吃了很多的加工，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啊、哦。可是呢，啊，这个大肠癌哈、啊，事实上是可以及早发现，然后呢，这个及早治疗啦哈啊。这个如果早期发现呢，第零期啊，甚至第一期哦，这个五年的存活率是绝对超过90%以上。所以呢，啊，这个到了某个年纪，哎，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家族史哈、啊，或者是高风险的族群呢，该做大肠镜啊，就绝对不要 TK 了哈。可是呢，预防大肠癌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哎，这个直肠科的医师指出呢。肠道的健康和免疫力还有癌症的预防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既然现代人啊、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生率这么居高不下，那就表示要从饮食习惯开始调整咯。现代人呢、常常这个膳食纤维吃不够，然后高油高盐的食物造成肠道负担，那当然就必须要尽量采取高纤维饮食均衡，多摄食蔬果还有天然食材，同时呢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才能够降低肠道负担以及降低罹癌的风险。

例如说呢，这个适量的补充红肉就好。而事实上呢，红肉我可以有效补充铁质，身体需要的铁质。可是呢，这个红肉又有可能造成这个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营养师是建议哈，每日的红肉呢，最多尽量摄取两份以内就好了哈。一份的红肉如果是以35克来计算，这个每日红肉的摄取量呢，就是低于70克。但是这可能还不够你一天需要的蛋白质摄取量，那么剩下的蛋白质你当然要多元摄取，依照豆。

类啊、鱼类啊、蛋类的一个顺序来进行摄取。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尽量这个挑选凉拌、清蒸、水煮的方式来取代煎、炒、烧烤、油炸啊，因为以上这个煎、炒、烧烤、油炸都会容易摄取额外的油脂啊。当然，无油也不是完全健康，但是如果需要油呢，身体一定是需要好油才能润肠，才能够抗发炎啊。这个平常如果你摄取的油脂已经足够的话呢，其实剩下的蔬菜类不妨就用水炒来减少用油量。那么最后更重要的是需要补充丰富的膳食纤维，才能够降低大肠癌的发生几率。哎，我们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哈，哎，这个有一个口诀叫做彩虹饮食，就是说呢你要吃越多种不一样颜色的蔬菜越好呢，而且每日至少要吃足三蔬二果，就是三分蔬菜还有两份的水果。那么每餐的蔬菜或水果呢，你当然以这个拳头来衡量，哎，这个每餐的水果呢要比拳头大一些啊，然后两份啊，就两颗拳头了哈。那菜呢就要比水果多一份，而且呢每一份你可以比水果再多一点。那么不要吃太多的淀粉，换成全谷杂粮类，或是替换成地瓜、南瓜、玉米、芋头等等的，都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量。那夜间工作如果肚子饿了要吃饭，好像有的时候很难这个摄取到新鲜的蔬果，对对，然后白天可能又没有时间准备像我自己如果有去这便利商店买我都会尽量挑选这个有营养师推荐的这个健康便当，尤其呢我在把这个饭食这个拿起来要购买之前，我还会先看一下它的各种营养标示，确认呢这个热量不要超标啦，那然后呢蛋白质摄取足够啦或者是有一些便当它可能会告诉你这里面所富含的这个膳食纤维是成年人的可能一天需要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我觉得好高兴这个买来当做一份给吃掉了

来自王仙，这首歌曲叫做《剖开我》。1:47啊，夜间道路状况施工，国一呢在北上的41.7到40.3哦，这里是林口左右的路段，以及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那接着在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这个临时回撑以及新增的回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在清晨的6点之前这个双向都是全面禁止通行这个替代道路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溥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再接到环中东路来续行或者是中华路直接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英国的歌手艾拉明，这首《Lie with Me》。

两首虽然说风格不太相同，哎，可是呢，哦，我刚开始在看到这两位歌手的名字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把揪拖汤吧，啊，觉得他们的名字有一点像啊，啊，这个比较快饶舌的歌曲呢。

是阿姆，阿姆呢，他的英文名字叫 Eminem， 然后之前哈听到比较偏的抒情英文歌啊，他是埃拉敏啊，他英文呢应该叫做 Elmin。哎，这个因为这个一、e、啊然后后面呢都直接接一个 M 啊，所以刚开始看的时候是啊，哎哎，这个阿姆什么时候唱了这个抒情歌啊？后来发现是另外一位歌手。不过呢，艾拉明他的名字也的确是挺酷的哈、啊，他是这个苏丹裔的歌手啊，他的歌声啊，在这个2024年就两年前呢、啊，曾经被 BBC 啊评为这个年度之声的评选第五名啊，的确是这个声音非常的轻柔，但是看他的长相呢，又发现哈、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反差的歌手啊，听到来自艾拉明的歌曲《Lie with Me》之后是 Eminem 啊，也就是阿姆，还有 Ed Sheeran 和 50 Cent 带来的歌曲《Remember the Name》，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啊、这个小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的歌曲，轻松的这个度过午夜的时刻。等一下呢，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吴飞臭小子，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要是抓红就严兵，要是不红就当，就快要不年轻，要我怎能不慌，理想背景没想到如此的难，银行户头就像破了洞的船，阳台纵火被狗仔拍的蠢蛋，打开经纪人叫他们不要来烦，要是唱不下去一定会先特战。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左右主线车道，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过竹北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3.2到225.6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三线车道有坡坡工程进行当中，北上的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在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中午哦。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跑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4: 爸爸

0: 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0: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老王乐队。
4: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6: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是的，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好，幸好这个道路状况呢，哎呀，几乎没什么改变哈，啊，没有新增的讯息，没有新增的事故掉落物啊，或是故障车，那真的太好了。夜间开车只需要提醒朋友们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啊，一定要确实打开，但随时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要随时切换回来哈。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保持这个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目前这个道路施工呢，看到在这个台北市区哈，德行西路双向从福华路到中山北路六段啊，全线车道进行险铺工程啦。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啊，轮流占用汽车道，轮流占用这个不同线道的汽车道进行施工啊，但还是可以行走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上现场的交尾指示，小心的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文倩这首歌曲叫做《解忧》。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个小时的单元，文艺复兴的单元呢，稍早在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徐文倩的歌曲《解忧》啊，的确是非常的缓解忧愁、忧劳、忧郁，对不对？听着这个歌曲的线条都非常的轻松。可是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刚开始，然后要跟你分享的是，其实上个小时，已经破梗或多或少提到了，前两天呢，文坛上令人错愕的坏消息，就是日本的小说家东野圭吾逝世，享受68岁。其实呢，听到这消息的当下，我觉得很震惊，因为呢，68岁，事实上还是可能有很多的作品或者是小说，这个继续能够问世的年纪呀、据说哈，他在逝世之前呢，这个最新的作品才刚完成，所以真的是说，非常努力，这个创作一直到最后一刻的职人呐、但一方面也在想一件事情哈，这样子的一位小说家，应该大众对他并不陌生吧？我想，就算你对日本的文坛不是非常的熟悉，都可能或多或少听过或者阅读过他的作品啊，甚至哈，因为这个东野圭吾的一些小说作品，其实后来有改编成舞台剧、电视剧或者甚至是漫画，所以呢其实接触过或直接接触或是间接接触他的作品的这个大众朋友呢，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多呢。

我自己呢这个认识东野圭吾这一位作家的起点是解忧杂货店啊，所以呢刚刚特地播放解忧这一首歌曲。这部作品其实

这个大家的印象好像也不陌生哈。主要场景呢是一家能够收到来自过去还有未来信件的老杂货店。在这个杂货店当中，有一天呢，有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哈闯进来啊。这三位年轻人原本是要做坏事的，结果呢误闯了这间废弃的老杂货店之后啊，这些老杂货店哈其实是停业很久、荒废很久了。但神奇的事情发生，突然呢，有这个信件从大门的缝隙被投递进来。这三位年轻人读了很久之后才明白，哎呀，原来他们闯入的这家杂货店哈，以前可不仅只是卖民生杂货而已啊，这个老板是开设了一个解忧信箱，让有需要解惑的民众、解答疑惑的民众呢，你可以用信件的方式投递进来，然后这老板怎么样回复你的疑惑呢？也用写信的方式回复你。可是问题就在于啊，这家杂货店市场已经荒废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要这个解惑这信件投递进来，还有谁能够帮这个有疑难杂症的人的来解答问题呢？所以这三位年轻人想说反正我们待在这个荒废的杂货店里面闲着也闲着，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来帮他们解惑好了。结果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他们把这个接收到的信件的问题给回复好，然后呢把这个信件再投递出去的时候，立刻又收到回信，而且呢一个晚上居然收到了好多人的疑惑，然后他们把信投递出去之后，又收到了更多的回信比方说呢有这个音乐人写信来询问他们说到底该不该放弃自己的梦想，也有儿子呢烦恼到底要出去上班呢，还是要接下自己家里的家业当然这个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内容，最后故事也会带出这三位这个闯进杂货店这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的人生怎么了。这个解忧杂货店的小说或者是说舞台剧或是说电影因为这一部这个小说呢后来其实又改编成电影或者舞台剧的这个结局我就不破梗了。我自己呢当时除了看小说，我还接触过这部作品的舞台剧。就如同以上讲到的哈，闯进解忧杂货店的三位年轻人呢，他们是跨越时空哈，在这个杂货店里面回复信件，然后呢，这个舞台剧呈现得很酷，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他们搭了这个房子哈，但是他必须要让你看到房子里面长什么样子，所以呢，与其说搭了一间房子，应该说他搭了半间房子因为房子像是剖面了一样，才能够让你看到他们现在在客厅还是在房间还是在大门口呢这个房子里面呢是未来的世界房子的外面呢是过去的世界，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小说设定当中这三位年轻人呢其实是待在未来的杂货店当中为过去的人解决疑难杂症那么这个导演呢如果当下是要让房屋里面的三位年轻人这个回信过程的这个剧情呢持续的演下去，就会把聚光灯照到房屋的内部，但当导演如果想要讲述房屋之外这个写信要来解决疑难杂症的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到底是什么呢，这聚光灯就会移到房屋外面，然后呢就是舞台的另外一边，然后打上另外一种色调的灯，让房屋外的演员可以继续把戏演下去，然后房子里面的这个演员呢他们就暂停躲在里面等到下一幕再继续演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呢感受到舞台剧的魔法，然后才发现这个舞台真的是可以藉由一盏灯一盏灯亮起来或者是熄灭或者是一扇门关闭或者是打开，舞台转个向这个时光呢就可能可以倒退30年，或者是立刻从都市转到乡下的场景这真的就是舞台剧的魔法。事实上呢藉由这一出舞台剧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东野圭吾这位作家，而且事实上看完这部戏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走出剧场的当下呢
呢，

我被剧中所要传达的感动啊，他的感动就是人在迷惘的时候，如何因为一句真诚的建议啊，或是一个善意的选择，找到了一盏灯，一个新的方向啊。然后呢，也许自己人生已经过得一团乱烂泥了，然后还愿意鼓起勇气站起来，继续往前进。啊，当时就想说，哇，东野圭吾是一个写这个生活当中小人物的故事的一个情感很细腻的作家，但没想到后来这个在了解了东野圭吾先生他其他的作品之后，才发现，哎呀，事实上他是比较擅长推理小说啊，他是这个日本很重要的推理小说家。原来呢，在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他这个未来的杂货店。帮过去的人解惑，其实也是用他的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把这个故事呢写得有血有泪。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甚至还提到了披头四这个音乐人。

其实呢，一面在阅读这个东野圭吾先生的解忧杂货店啊，或者说看他的舞台剧的时候，不禁赞叹一件事情啊，因为他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大概是在2010年代，然后呢这个像30年前的这个年轻人啊，在这个音乐路上很彷徨的这年轻人给他鼓励，然后呢就必须要搭配这个为梦想彷徨的年轻人他那个时代所听的音乐啊，然后呢他就设定了披头士，很符合年代的设定，对不对？在这解忧杂货店这个小说当中或者是舞台剧当中是真的有出现 Let It Be 的歌曲也有出现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 A Hard Day's Night。所以呢，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一刚开头哈啊，这个浅谈了一下我自己对于东野圭吾这位小说家的他的作品的印象啊，这个他的解忧杂货店我非常非常的有印象。不过呢，当然后来发现，哎呀，这个东野圭吾的作品真的是很多，而且呢其实这个更加家喻户晓的其实是他的推理系列的作品。有些作品哈我是看过这个部分的电视剧啊，有些作品呢大概知道过他的名字。这个如果你这时候突然想说东野圭吾这个名字呢，这几天在这个网络上

未来也许列入片单，列入书单，未来好好的读一读呢？其实啊，科学推理啊是它的很重要的主打啊，像是呢它的这个伽利略的系列小说哈啊，有这个侦探伽利略、预知梦、嫌疑犯的现身等等呢啊，这分别大概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出了这个系列的10部作品了啊。据说啊，东野圭吾在逝世之前才刚完成了这伽利略系列的第11部长篇作品，叫做《永远的记忆》，而且说预计可能下个月就会出版了，真是令人期待。那么既然伽利略系列的作品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发烧，那么就必须要这个从他的伽利略系列当中选一两部来这个仔细的批判咯。我想嫌疑犯的现身应该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书迷都公认这应该是一个推理的巅峰之作，他不仅获得过不少的奖项，而且呢整个犯罪设计好像是一道数学的证明啊。这故事围绕在这个天才数学家叫做石神，还有物理学家叫做汤川学啊，两人之间的智力对决啊。这个逸勋呢算是做广播，但学生时代我念过数学系啊，很难想象吧，虽然说我只念过一年了哈，然后就转走了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啊，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设定，其实令我非常的好奇，到底一本推理小说啊，小说通常就是会有一些爱恨情仇的部分，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之间的一个智力对决，这不会很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到底是怎么样在东野圭吾先生的笔下变得这么好看呢？啊，所以伽利略系列的作品，当然啊，至少要接触一部，我认为好像才能够这个体会东野圭吾他的推理小说的一个精髓。除此之外啊，这个有一部啊，我自己也很想看，但是呢啊，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完整整看过的啊，这个推理小说的系列啊，叫做这个恶意。为什么呢？啊，大部分的这个推理作品。比方说你可能看这个福尔摩斯系列啊，或者是看这个尼罗河谋杀案啊，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种推理小说的一个特性呢，是在于其实你从故事的一刚开头，你会发现有一个严重的案件发生了，然后呢，凶手到底是谁？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有，每个出场的主角好像都有嫌疑，又好像都没有嫌疑，所以呢，这个读者似乎从头到尾一定会参与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解谜过程，就是到底谁是本书的凶手。可是呢，恶意这个小说它其实最特别的是一开始就告诉你凶手是谁了，你不用猜，但是呢你需要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一路来追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犯案的动机。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本小说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为什么他的这个凶手他的犯案动作的一个本身，而是人性的阴暗面。为什么他这么单纯的这个个性会变得这样子的不寒而栗？不过呢不论是推理小说还是非推理小说的系列，到后来其实都是刻画人性这个人呢其实在这个东野圭吾笔下的一个这个塑造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因此比较不是属于这个推理层面的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才会这个受到欢迎，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东野圭吾除了解忧杂货店这本比较不这个推理

的这个意味没那么浓厚的小说之外啊，其他还有像秘密啊，这个阅读清单当中也是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很久了。它其实在讲的啊，也是奇幻的故事为开头，是这个车祸之后呢，有母亲的灵魂留在了女儿的身体里啊，感觉好像是辣妈辣妹啊，这个互相交换身体灵魂哈，对不对啊？应该是科幻小说，但其实呢，很多读者都说他在探讨的是人到底要怎么样在失去的时候继续生活。哎，这个我觉得跟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有点像，因为呢，闯进这个杂货店里面的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也是人生当中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们借由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解答，不都这样吗？这个每看一部的小说，不论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小说，其实我们都是希望从主人公他的经历当中看看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获得部分的解答。

突然发现他好像不论在推理或者是非推理的小说，好像都会有一些时空穿越啊，或者甚至是灵魂穿越的情节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比较奇幻的情节在里头，这我想就是东野圭吾的作品特色。来自小野丽莎这首杂货店的恰恰。

时间是凌晨的2:3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稳定啊。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表现呢，仍然是非常的良好呢，哈啊。那么持续夜间的施工啊，仍然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在国道5号啊，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这个东野圭吾他这一生呢，40多年来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哈，长篇的小说加短篇的小说，事实上有上百部，所以呢，必须要说啊，其实我也才这个完完整整看过他的一两部作品啊，有一些呢，大概是这个电视剧看了一两集，然后呢，就因为太忙没有再继续追了。我当然不是专家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哈，甚至可能是现在啊，他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我们可能才要翻开来看他的这个作品。作家也许有一天会离开，但是我想作品是不会的啊。不同的时代当中，可能不因为这个不同的人重新阅读它，然后呢就好像是这个解忧杂货店一样啊，不同的人为我们解开了迷惑，然后呢自己也会找到解答。所以我想啊，这个可能借由这个机会，一直在这个我的手机啊这个电脑当中写下的一些书单，好像啊这个未来加紧速度把它拿出来阅读啊，看是下次呢跟你分享东野圭吾的时候，就不会只有解忧杂货店了。那么这个东野圭吾的这个人生是落幕了。不知道你这个在他的这个40几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你阅读过或者是看过他的作品吗？未来既有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再拿出哪一本你一直有兴趣他的作品，然后呢重新再来阅读一遍啊，或者是有可能是下个月要这个发行的，应该就是伽利略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了。让我们这个随时徜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当中啊，也为自己的人生找解答吧。来自一青窈的歌曲《围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0.1 到 225.9 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 10.8 到 7.5 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省道台74线东向的 10.9 到 11.2 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那这里是特别东向，但是呢双向东西双向都是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你可能会遇到内侧车道短暂性的封闭不会整个二十几公里内侧车道都无法

行驶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看到内侧车道有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好，工程车啊在路上呢，啊，通常都会有警告标示，麻烦你也依照警告标示的指示，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堪行温内矮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56，稍早呢台呼之前听到两首堪行温的爱还有星瓜波北，都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啊。要来到3点之前啊，就要听到这是罗大佑的歌曲了，灰掐啊，也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用心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的主线车道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这个中和交流道是从这个台64线接到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入口匝道以及这个进入到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请用路朋友呢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才会比较方便。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在国三的北上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中午哦。还有北上的154.7到148。院里到通宵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有跑步工程，台74线在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9线双向的159.2到159.813号隧道封闭施工，这里是机动管制，要麻烦朋友们遵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示，小心通行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爸爸是警察。
4: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的老公是警察。
4: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6: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4: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

0: 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1: 我们都以他为荣。
2: 每次一这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3: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2: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3: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2: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4: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今年我诉讼之后，才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才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加你，土哥幸福的时光。
6: 大家好，我们是
5: 春面乐队
6: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5: 请

庾澄庆啊，他出道40周年了耶。他在今年呢啊，这个在7月初的时候发行了最新的单曲《爱人》呐。啊，他这首歌曲，他同时又数次出 MV 版哦。那 MV 的第一个画面呢，他就是拿着吉他背对着镜头在走。我就想，这个爱人呐、啊，也许在讲的是音乐吧。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它也是爱人呐、啊，来自戴爱玲。

0: 两首都是爱人啊，一首来自庾澄庆，一首来自戴爱玲，3:16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的作业哈，在清晨6:00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哈，这中间路段呢都是交通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那么在桃园中坜的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的这个相关工程，在清晨6:00之前，地下道双向也都全面禁止通行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可以走埔义路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咯。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年纪大了要约老朋友出来都要约做什么呢？我前几天才在跟这个同事聊天，然后聊到就是说这个学生时代朋友交的是不少，但是呢好像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年纪之后，不知道要跟朋友出来做什么，好像除了喝杯酒吃顿饭，然后呢这更新上一次见面到这一次见面之间呢

啊哈，这个彼此发生的事情啊，我结婚了啊，我转职了啊，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话聊完之后好像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对不对？一边听到来自黄绮冰的歌曲《老兵又》啊，还有

0: 理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台湾小秘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1: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有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报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啊，还算是舒服了哈，不算太热。那么到了白天呢，就会热了，因为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在双北市部分的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啊，中央气象署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基本上。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个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啊，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啊，但是呢，台湾的西南侧因为还有残存一些水汽，所以中南部地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哈，但北部、东半部地区天气就会变得更稳定了，大致上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午后哈，各地尤其是山区，免不了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就稍微防范了哈。啊，星期六天气就更稳定，降雨范围缩小，主要集中在午后山区，还有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

信乐团死了都要爱，3:39。好，在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哈，应该说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入口匝道，这个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那这里就行走起来不方便，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国三中和的北上匝道会比较好了哈。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54.7到148公里。院里到通宵，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2到225.6，中心系统到中心，哎呦，这里是换三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3:52。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说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哦。

来自艾薇儿，这首歌曲叫 How Does It Feel？ 这首歌呢是我学生时代的爱歌，学生时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它很精确地写出那种青少年哦，觉得我懂全世界了，但全世界都不懂我的那种孤独空虚感，但长大了之后还是发现啊，世界还是不懂我，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56。等一下，4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

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要送给你，她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 Break Away， 又是新的一天了。哎呀，希望今天呢星期三可以有多一点的好消息啦，然后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过得平安健康又愉快啊！等一下交接给雅玲，那陪你到天亮的时光，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

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在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国一北一样是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哦，国三在南下的222.3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154.7到148，苑里到通霄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省道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朋友要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最后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

都已经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的时候，北部说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30.8 度，在基隆7度，台北北投也有 30.6， 彰化埔心 30.3， 然后新北芦洲也有到3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好，卢广仲轻轻对你说，这个鼓点好像心脏在跳动的感觉哈。啊，4:11了，来，目前在国一啊，有抛锚车的点，务必留意国一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哦，外线有抛锚车哈。这个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所通报的，马厩的背后金。因为它停在外线后方来着一顶 IC 及拜托起来，这在国一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务必留意外线哈，这边有车子故障了哈，C 级拜托拜托嘿。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2: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0: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就要

南油四点，已经四点十五分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在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哦，外乙线，因为它停在外乙线，你把就一定要背后给你拜托起来哈。然后国一目前北上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而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然后国一的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都在施工哦，注意哈。

好，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哈、哦，这谐音梗，哦，把速度放慢的感觉，哈、哦。4:20了，目前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哦，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有目前啊，国一北上主线因为41.7到40.3公里这一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哈，所以改道的路线呢，北上的话哈，建议是先以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哈。那如果是林口 B 北入匝道用路人，就要改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哦。

哦，黄贝瓜虾弟弟夹哦，你看哦，刚那个一七九吧，然后跟这个弟弟夹都是希望两个人哈、哦，这会用怎样？但速度不太一样哈、哦，一七九八比较卡轻松哈，因为大开戏呀，所以已经恭贺谁啊哈？等下当登去成婚的呀那样哦，四点二三个婚呢。那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国一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这三个没半，我怕后方来车把就没注意到齁、哦。今天爱塞迪拜托，因为他停在这个国一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的外线外线，你一定爱注意啦，拜托拜托齁、哦。还有国三目前封闭了台64街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二侧，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来进入哈。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有抛锚车还是停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哈，赛季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哦，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有工程，南下还有过五堵的外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一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国三哦，北上乌日到快关内二侧也要注意，然后月里到通宵内三线有施工，南下是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三线哈。另外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到内侧也在进行作业。再来国三呢，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然后台64街国三综合交流到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有工程。

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内侧，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All by Path 3 在凌晨三点五分，然后结工阿瑟来的 Make it up， 看来心中有很清楚的计划了。

4:37，做今日目睭会灵气呢。前期的歌曲，我在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

来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哦，抛锚车还停在那里呢，哇、哦，实在太欢乐。来，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好，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哈。如果讲到你知道就是那种砍木头砍木材劈柴这样的比赛，大部分都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男性的这种比赛，但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海沃德这里最近举行了世界伐木锦标赛，总共有66位男性40位女子选手来参加比赛。那比赛内容有什么？锯木头、劈木头、滚木头，还有快速攀木哦，竞赛蛮多元的哈、哦。然后呢，女子选手哇，成绩亮眼，一举呢缔造了3项新的世界纪录。这一项在地来讲已经是百年的运动哈、哦，逐渐打破性别的藩篱啊。这个来自捷克的一个女生好厉害哦。他在跨木劈砍赛哈，又要跨过那个感觉好像障碍赛，然后又要劈又要砍的，哇！他劈开了27.9公分厚度的木头，只花了21.28秒，刷新世界纪录。后来呢，又在立木，一个是跨木，一个是立木劈砍啊，时间更短，19.38秒，完成的是22.8公分厚度的这样的一个劈砍。好，然后他还有浮木竞赛哈，13.78秒跑过8根漂浮的这些原木，哇！这个所谓的世界伐木锦标赛在1890年代哈，北美这边伐木工人的一个传统的竞技。那你可以想象当年啊，拿女性参赛一定是男性啊，对吧？但在如今呢，已经变成是一个运动文化跟家庭活动的融合了。重点是女性的选手的表现也相当厉害。

而文慧如将演绎一个女超人联盟，在音乐界女力也是蛮，也是真的有自己一片天。接下来还有 Beyonce Molly Girl。

0: 哦，这首歌标题虽然是 Naughty Girl， 说淘气，说自己淘气，但是从头到尾充满了一种非常 sexy 的感觉啊，真的有浪到品味哦。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思萱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

哦，已经4:52了。哎，建萌姐，嘿，国一啊，抛锚车已经停在这边哦，超过一个小时了。啊，建萌姐，她是否还在这里？还是说早就已经离开了？哈，先前是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有车子抛锚停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哈，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路况老师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这首歌曲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的，那怎么办？一个想要拥抱，一个说啊，我有事情请来向，但不管怎么样啦，对吧？想在现在靠家己，就算没有人陪伴你啊，来文黄文新的歌声，家己加油一下，越走越勇。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间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来继续。人生来

0: 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在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施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原本国三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撤收，所以开放通车了。但是国三依然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哈。台北市目前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到光复南持续管制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东南部马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套在西尊北部、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0.8度，台北市北投30.6，然后彰化埔心、新北芦洲现在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来自姚可杰不老的村庄，有想要知道不老村庄到底在哪里吗？哈阿仔没有部门牌号码。也许这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真的都不会老去，但是我们还有回忆呀、啊。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

0: 好，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这一首歌，让我想起有个故事啊。现在在台湾，那个长辈失智症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然后你又发现有一种蛮常见的现象，因为呢，失智的人他的一个近期的记忆是容易流失的，他保留的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回忆或记忆哈，所以呢，有个阿公，他呢后来就一直用初恋情人的名字喊他的老婆，哎呀，你知道那个阿嬷心里真的是不开心，但是他知道这也不是他故意的哈，不是因为比较爱谁，而是真的那个越近的记忆流失了，留下了只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回忆了。
1: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2: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哦，怎么头一阵晕啊？
1: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2: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我已经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在 154.2 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的待机，一直都没有看到排除哦。说这个抛锚车是不是一直都还停在这里？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以及国一要注意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路匝道也是一样哈。所以建议啊，如果是林口这个国一北上主线的用路人，那就先利用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先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最近举办年度的火龙果评鉴哈，总共有120组的果农来参加竞赛，然后红肉白肉一人一半哈，各分60组啦。结果是20镇的果农大放。

有位果农，好特别哦，他名字叫卢孝伟。OK， 他呢特别之处在哪里？他拿到红肉组的冠军，不只是冠军，他连那个亚军、季军全部都包了，他个人就拿了六个奖项，哇！然后在白肉组也抢下四席，真的是最大赢家哈。那这样你要搞完嘞哈。好，彰化的火龙果栽培面积大概420公顷，仅次于南投，这是全台湾第二哈。那其中在二林镇这边哈，是全彰化将近六成。好，那火龙果贝纳币外观、重量、糖度、风味、口感，哇！因为火龙果耐旱耐高温哈，但是它是怕多雨潮湿的。在今年六月中旬，因为台风带来雨势，说部分白肉的火龙果，它的果皮让那裂裂哈，好在没有影响到口感啊。

哦，乔佑的歌声愈来愈好，从春天走来，如今都已经来到夏季了。今年上半年对台湾的农民来讲，那个天公伯啊，出了考题有一点多啦，但是还是有一种愿望，希望下半年去喝米汤，拜托一下这样，来5点23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边原本光复南路基隆路的管制现在已经排除了，施工结束，所以都已经开放通行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哦。来哦，来讲一下台铁这个月大改点，然后台南龙田火车站，龙田火车站百年来首度停靠自强号普悠玛。因为有那个普悠玛停在这个龙田火车站这边哈，那就变成说这边还有可以去无缝接轨，就是喜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规划的一个叫做凌波关田线深度漫游凌波关田这样一个主题的游程哈，因为从那个火车站出来就可以无缝转乘那个台湾好行嘛，然后可以来进行这个深度漫游凌波关田这样一个旅程哈。在这个游程设计里面有龙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这也是在地很热门一个景点，然后呢还会午餐说会安排在地的美食、然后之后会转往台南艺术大学的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再到乌山头水库去游湖、最后一站会来到说有11公顷这么大一片的关田游客中心。哇，这样一天哦。

来5: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啊，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位。然后以国一来说，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还是有工程在持续哈。那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要注意，南下还有过五堵外线也在施工。另外国一的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侧，还有院里到通霄内三线都有工程哦，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三线作业中。国四要留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以及西行往清水后丰路段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中。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到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啊，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在内线施工中。路况哪些当波中，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

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动力火车叫九一探笑脸，您不是啉酒啦，买当啉茶嘛，对吧？哈，好，5:37。关林直击地瓜。

0: 哦，来自关凌之唱的歌曲 Masai Masai。 哦，很多人会以为诶 Masai Masai 是日语嘛，并不是哦，日语没有这一句，这是台语本来的就有这样一个词汇。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时间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有一个施工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北上41.7到40.3公里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所以开放通车。然后目前在国三这边除了

0: 要注意北上关西前外线有工程，还有中和入口匝道齁，内侧两线车道还是在施工哦，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随即齁，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 ,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哦，最近因为这个食安油的食安问题哈，很多人可能听到一个说法，说建议你在用的这个食用油里面呢，橄榄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哈。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不是看到哦，橄榄油就一定都健康哦哈，你要注意分辨，橄榄油有分不同的等级啊。好，你在要购买橄榄油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哈，因为它有不同的等级，包括特级初榨，还有初榨啊，然后冷压冷萃取，这是属于冷压冷萃取的初榨，但是呢，也有一些标示 pure 啊，纯，而且意思就是说是纯橄榄油哈，或 light， 反正呢，它有分，就是。不管是特级初榨或初榨，是属于冷压冷萃取，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透过高温的方式去脱臭，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化学的溶剂去处理过，这是初榨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精炼橄榄油，就我们刚说有的是 pure 有的是 light， 你要去注意到，只要它不是标示初榨的，属于精制橄榄油，它在处理过程当中，它要脱酸脱色，还要高温脱臭，然后这些精炼过程，除了说营养会流失，更重要是透过化学跟高温处理的方式，有可能让油变质。所以哦，你就去注意看哦，价格就差很多哈、哦。初榨橄榄油的价格真的高于这些精炼的橄榄油，所以我们是看到橄榄油的买回去啦哈、哦，你也要注意啦啊、哦。好。除了你要去分辨它的一个等级，然后橄榄油的购买时候，你要注意那个罐子玻璃罐的颜色要深啊、哦，为了要减少光线造成它的氧化啊、哦。然后，即便是橄榄油哈、哦，初榨橄榄油，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橄榄油，是因为它其实对肠道啊哈、哦，对健康有帮助。那初榨橄榄油适合你可以拿来凉拌啊或者是烫青菜以后肉类里面上面你可以加一些橄榄油，但是即便是好的橄榄油也要避免高温来爆炒，就不能烧到冒烟那一种，一般的中小火烹调还是可以的呀。

哦，橄榄树听到是孙燕姿的版本哈，同样在远方，在旅行，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但是遇到的风不一样啦。这边的这个编曲风格，感觉那个风哈还蛮大的，有一点诡异，感觉要走龙卷风路线。啊，你问我啊，你为什么不播齐豫的版本？是哈，好啦，补偿你一下。来听一下，这也是齐豫的经典歌曲。

5:53呢、哦，目前在国道上哈、哦，还是有很多个施工点，尤其是国一、国三、国五哈、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阿哥借萌姐，那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还有看到抛锚车吗？好、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才25岁的男性的工程师哈、哦，他很年轻，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工作真的太操劳了啊，他经常加班到深夜哈、哦，所以呀、啊。他就是觉得容易疲劳，本来以为说因为他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甚至要熬夜哈，但是没想到后来呢出现了什么样状况，他的眼皮浮肿，然后呢尿里面很多泡泡哈，然后鞋子也变紧了，却没有，因为他虽然是有这些情况，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疼痛感觉，所以他不在意，一直到后来变成稍微爬一下楼梯就很喘，然后又头痛，然后去看医生，哎呀，医生一检查之后发现不但血压偏高，而且已经有慢性肾衰竭第3期了。这个工程师吓了一跳，他想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肾衰竭的情况，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然后肾丝球发炎合并慢性肾衰竭了。他以前一直都认为他就是熬夜啦，工作压力大，然后呢为了提神就喝很多咖啡哈，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个情况身体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医生提醒哦，很多人以为肾脏有问题就会腰痛，其实大部分慢性肾脏病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疼痛，反而是疲劳，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症状哈。因为肾功能下降，所以身体很多代谢的废物在处理的这个能力就变得比较差，还有可能合并贫血，会让人觉得没有精神，那你就以为说因为我没有睡饱或怎么样，其实不是，那是你的肾功能下降了哈。肾脏的损伤在初期是无声无息，如果说您本身就有长时间没有原因的异常疲劳，同时出现了一些症状，包括下肢眼睑水肿，他为什么觉得那个鞋子很紧，因为他下肢水肿了哈，眼睑水肿，这代表肾脏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代谢水分跟钠离子，还有你的那个尿液上有一层像啤酒泡泡很细密那样的，超过3分钟也没有消退的蛋白尿，这就是肾脏过滤网破损的一个警讯了。还有血压异常飙，异常的飙高哦，这也是有可能肾功能不佳引起的哦。那你看高血压管理嘛是做这种对吧哈。好，5:57，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在南下225公里过北斗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爱注意啊。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有抛锚车，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三义前外一线，还有南下过北斗路间，原本大货车抛锚，现在已经移到 B 车弯了。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一线，还有南下过五堵外侧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中，以及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国五呢要留意哦，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的工程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呢，东南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同样到了午后啊，戏剧性又来了，西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在这清晨时刻，北部、中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有高温的提醒，称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包括了台北市、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等地啊。

还在单身就想到心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做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

哦，徐友仪所唱的歌曲《只要你开心》6:09啦。目前齁，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齁。不过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如果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铺专线00001230。

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台六十一线哦，北上在168.8公里，县西的路肩有轮胎皮，这个刚刚通知不久啊。

还有在国一过五堵，然后北上过竹北，南下过内湖，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五彭山隧道、雪隧、南港石碇隧道的施工也告一段落了。那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在九月到十一月要办三场主题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在。到时候在秋季的时候南部也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他们规划的动线呢是在台61线快速道路最末段，这边会封路，到时候他们举行活动的时候，就让车友可以一路驰骋吉西滨海公路，然后迎向呢国盛港灯塔来迎接夕阳。然后之后呢，还有云林的口湖宜无志鸿池这里，然后也有安排七股戏湖追夕阳。

国中有张文琪所合唱的歌曲《青春的脚踏车》，六点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黄阿玲。好，台61线在北上168.8公里县西的路肩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警轨爱注意，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6:24了，龟高架在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也是有轮胎皮出现了。好，先前也刚通报不久，是在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也在路肩马西雷纳普当里家哦。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难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哦，新冠疫情正式进入流行期了。上周新冠疫情，因为新冠的这个新冠的问题，然后去挂急诊的，整个统计就16,005人，跟前一周比起来，那已经是翻倍了哈，上升117.4%，哇！好，临床上的表现，呼吸道的症状是比较主要的。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还有肌肉酸痛，当然也会有头痛的情况了哈。这要注意啦哈，记得要出门哈，不管你是要搭车，或者就是在人潮的地方，或者在密闭空间里边，反正总之要记得把你的口罩带出门。口罩戴好戴满嘿。

0: 6:30了。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哈，包括了国一高架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还有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两个路段的轮胎皮都掉在路肩啦。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一个已经超过10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啊，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啊，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啊，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5: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6: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

0: 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哎，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哎，我们的 LINE 啊 LINE 的钱就被对方拿走了，哎，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哎，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哎，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哎，变成你的身份。
1: 贩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0: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哦，还是聊天室哦，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他基于好奇心哦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诶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哦，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啊。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个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啊。
1: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0: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哎，找青少年，我们会约集哦，跟公庙的公主哈，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零。6:37，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轮胎皮到李家刚通报不久哦。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

0: 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以及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好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ha Cha Cha， 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啊，你唔通度过呢，目睭白白当灵气哦。6:43呢，来台北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一段哦，内线有篮子掉落了。倒是国一高架轮胎皮的事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的轮胎皮这个情况解除了，但是啊，台61北上 168.8 公里县西路段的路肩，你老婆要让你家注意哈。

0: 哦，蛮适合在早晨聆听的歌曲，来自《颜爵世界》，还不错。好好好好好，这个世界真的还不错，因为每一天都会天亮，每一天都一个新的 update 了。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

0: 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上路网图来看啊，有的点车子慢慢多起来了哈。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其他还是绿油油的哈。OK， 继续观察啦哈。那先前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内线有拦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哈。
2: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
1: 哦，现在呢有一种这个饮食的记录工具是由 AI 驱动的，就是说你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应用程式就会帮你估算说，哎呀，你这个照片中的这个食物的热量和营养素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使用者不用再手动输入餐点的具体内容啊。不过最近有一项全新的研究，就针对目前四款常见的这个应用程式，就是以 AI 的然后来帮忙估算食物的热量跟营养素哈。结果呢，这一个研究之后发现，哎呀 AI 估算的结果没准什么，因为它呢远低于盘中餐点实际分量，所以它的卡路里跟脂肪的估算值说误差了多少，会差到1/3。啊，那个好猜刚哦。所以你可能用这样的一个 app， 用这样一个应用程式，结果判下去，哦，告华裔，哇，这个今天哦还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哈。哦，现在用手机拍下来，然后不管是上传到网络，或者是用 AI 辨识，其实都有这样哈。说可以来计算食物热量跟营养素，市场上已经很多款应用程式提供服务了。那它最主要是透过 AI 影像来辨认，也估算其中的，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估算那个分量的大小哈。我觉得这有点难度，因为你拍照的那个距离，就说你是大特写还是拍的比较远一点哈，如果视觉上看，其实大小就差很多，同样一盘食物哈。那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啦，总之他们呢研究然后去测试以后，发现现在很多的用 AI 的来辨识食物热量跟营养素，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误差值哈。这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啦，不要太相信哈，做一个参考啊。不过我绝对相信说未来应该想办法会朝着更精准的路线去研发啦。不知道你吃食物的时候会不会去想或计算一下热量，也有的人先吃了再说吧。

哦，已经6:55了。目前呢、啊，路网图来看，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哦，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而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呢有篮子掉落了。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到南京东这一段内线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乌干达的外电报道。乌干达最近，他们的野生动物管理局哈，在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边启动一个保育计划，他们要把12只濒危的这个长颈鹿哈，送了，要把它运送大概106公里，要前往另外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整个迁徙作业花了好几天，然后呢，因为他要搬运的是长颈鹿啊、哦，长颈鹿的体型啊、身高啊各方面，说实在，这个对工作人员来讲是相当的一个考验哈、哦。那这个所谓的努比亚长颈鹿，成年的努比亚长颈鹿最高可以到6公尺高，体重可以重达2000公斤。这是非洲最具代表性草食动物之一了、哦、所以你看，你要把它移动超过100公里外、哦、哇，首先那个要运送他们的那个卡车是特制的、哦、

因为它那么高啊，所以一般的卡车实在有一点哦关不住，所以他们要把卡车哈、哦、用就是用一些工具把它架高。然后重点是，那他要吃啊，因为100多公里哈、哦，那要怎么办哈、哦？所以他们在车子里面是固定新鲜的树枝，然后可以在旅途中进食，也要减少一种紧迫感哈。不过我看到那个新闻照片，觉得长颈鹿上有一点，因为他再怎么要把那个车子的箱子架高，他还是很明显露出头哈。然后在移动过程看到有一点摇摇晃晃，也是蛮可爱的。不过那个树长在车子上哈，真的很特别。好，到了7点来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

0: 晨晨，
1: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不过以路网图来看呢，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有篮子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呢，内一线也有篮子掉落了。台61线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路间有轮胎皮。台64线最新通报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64线东向0.6公里八里前，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对，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很多朋友们都在关心昨天的地震，在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最大震度7，包括了九州新干线在内，所以呢九州地区所有列车都已经全面暂时的停驶了。好，那么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在这个暑假期间都到日本去玩啊，所以呢真的就除了平安，还是跟大家说平安，好，那很重要的啊。好，那么如果说呢您在这段时间是要到日本去的话呢，注意一下包括了天气的状况，还有包括了如果说您是要到日本熊本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在整个旅游上面了解一下啊，那么整个行程还有自己的一些旅游的权益啊，那么这个都是稍微注意一下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好，那么大概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台74线往雾峰大里二道草湖车流量有比较大一些，台74线往雾峰大里二道草湖掐就在第二兰花宫行车安全出入平安，这很重要。微春一样喝了3000cc 的水，对不对？好棒好棒。还有明水也跟你说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红志与新月芳 Go Around， 对，希望呢熊本一切都平安哈。还有郭良

JJ 换喽，诺哥齐贤、冠宇、木糖伯、朝勋、耀辉，所以平安多重要，很重要。我们能够做什么？来，我们一起呢，为熊本这些的救难人员，还有包括了我们希望人员都平安，我们一起呢大声的哈哈哈来祝福一下，好不好？那么也祝福呢所有的朋友们出入哦都平安哦，一俊一纯呢要去上幼儿园了，好，来大声哦，乘风云童，来一二三，哈哈哈！祝福大家都要平安，来小花金红。

这是我们是蔡健雅的《你的温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小英来喽，小英早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落在40公里左右。啊，那么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因为日本熊本嘛，昨天下午的时候发生了7.1的强震。那我想呢，很多朋友们可能在出国或旅游当中啊，有一些不可抗力的事件啊，包括了有一些天灾啦等等哈。好，那么出发前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的因应知道，包括了全部的旅程，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进行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是在旅游当中也许有发生一些不可抗力的事件该怎么办啊？那么包括了全部的旅程，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进行，可以要求解除全部的契约，并可请求返还扣除掉费用后的余款。还有呢，部分旅程啊，它不能进行的时候，可以要求解除该部分的契约，或者要求旅行社安排替代的一些行程啊。好，那么总之呢，有一些些的在行程上面的安排，不管是增加或是减少费用的时候，也应该多退少补的原则来办理啊。这是呢有关于在旅游当中交通部观光署啊，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当然每一个这个行程啊，或者说每一个旅游的案件当中，都要看当时的一些的状况。但最重要的，如果是出门去旅游，该保的，像上次我们也是有邀请到来宾，特别有提到了旅游的这个保险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不对啊？好，所以呢，在出国旅游之前，有一些些的特别该注意的事情。

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当然呢，出国旅游发生的地震啊，天灾的紧急状况，这些呢也都是要先做一些的准备。好，那么当然呢，现在是整个最容易就是大家最希望呢出国去旅行或者是放假的好时机。所以呢，如果说您出国前啊有一些的重要的事情，包括了护照的检查啦、签证、机票、保险啦啊，都要看一下，尤其护照是不是还有六个月以上的效期。哎呀，说着说着我都要提醒我自己，我都已经从那次韩国回来以后，我就发现应该要准备再重新再去补了哈。好了，还有包括了这个旅游安全指南 APP 出国的登录啊，那个建议出国前先下载旅外安全指南 APP， 还有加入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LINE 的官方的账号好友，以便随时的查询我驻当地馆处的一些联系资讯。好，那么这个是呢事前可以先做到的哈，可以加入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LINE 的官方的账号。好，那么还有包括了，如果说要查询一下国外旅游的警示分级啊，外交部呼吁国人出国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好，那么还有包括了，如果说不小心那个护照遗失了怎么办？对啦，当然就是不要乌鸦嘴，敲三下。好，但是呢，万一真的嘞？哎，又在乌鸦嘴敲三下，但是我还是要讲哈。好了，这个都一定要先特别的有一些的准备，包括了普通护照的申请书，好，那么还有一些的证件呐、啊，什么要最近六个月以内啊，那么彩色的正面脱帽五官清晰的一些照片啊，当地的身份证件等等等等啊，这个都可以稍微先去查一下。那也要预防啊，若是行李遗失呢啊，所以呢，如果有带全家出门，有我们的小朋友啊，有一些的有孩子啊，那个出门的时候，我跟爸爸妈妈讲，这些哈、啊、都可以请孩子们去查资料，那个你只要引导就好。因为呢，这刚好也是机会教育，可以教导孩子。你说对不对？对好，皮带王早安，龙哥早安。我相信龙哥一定是直接跟他们家的宝贝儿子说，来去查一查该怎么办。好了，黄哥小朋友今天怎么又早起床？哦，原来要上课，上那个夏令营课语夏令营，你们怎么那么棒啊？很丰富哦，暑假期间。好，关于早安，好，关于想要播一首城里的月光哈、啊，祝福熊本一切平安。好，待会儿我播几首歌好不好？城里的月光，凯琳，还有郑希奇，早安。嘿，郑希奇啊，也有一句鼓励的话，他说呢，要给我们最棒的自己一个响亮的掌声。好啊，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可以这波的密码哈哈哈，你又有手，那你就可以自己给自己掌声，好吗？啊，开车的话就不用了哈。殷倩豪、智玉晨，还有那个玉芳、永兴、永嘉都一起来瑞雪、Angel、魏强，早安哦！奎仪、秉仓、雨熙、烟尘、雨桐、雅后、庆栋，还有乘风云童。接播了，会很大声哦，因为人很多哦。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

这首歌是熊美玲所演唱的一路平安，哇，这首歌就有祝福的意味哦。后来7:17，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台21线北上的49.1，日月潭到埔里，过了暨南大学内侧有坑洞。

叫做是一路平安，熊美玲所演唱的歌，七点二十一分。我是真情，陪你每一天的透早，七点到十点，希望你听。有无？很多句就怎么被阿专给我突然卡住？我本来是想要尾椎翘起来跟大家说哦，你看连续三句哈，弄也当公台意哦，哦，金假期吼，给自己一个鼓鼓掌哦。突然卡住不会讲，就是我说我一次可以讲那么多句，有没有哈？就觉得哦，自己好骄傲。好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哈，湖口还有竹北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马尿视频还有那个适配。以心陈梅，陈梅早安，还有真人治国光天啤酒高燥西西冠汉冠学天荣，那个很多句被他专供就这句哈，哦，我刚刚啊哈讲了就这句的台语啊，啊我东刚刚哈我家己拢有进步，对啦，我要这样子讲哈，突然那个脑袋瓜那个神经线又牵起来了哈，呵。就这句对哈，叮当公啊哈，有啦，有讲对哈，感谢。后来龙哥马西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呢，如果说你要到日月潭往埔里过了暨南大学那一侧车道有坑洞哦，地点是在北上的 49.1 省道台21线，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那么日月潭往埔里过了暨南大学那一侧车道是有坑洞。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关于想要听的歌，我们来听的是 Tank 的这个版本《城里的月光》。那个关羽说，祝福熊本一切平安。

城里的月光，这是吕建中的歌曲。好了，现在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啊，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也就是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落在20公里左右。好，凯琳说在省道的台74线太原到潭子，稍早呢有发现到说，哎，这里好像有事故发生哈、哦。太原到潭子是吗？就是往彰化的方向。我们知道现在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所以呢，朋友们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哦，在这个路段事故排除了没有？非常谢谢凯琳，好，谢谢凯琳。那么开车小心哈、哦。那么我们也特别的注意一下。那么在太原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潭子，这里之前是有事故，不知道是否已经。排除，猪猪、敏威、国宾，还有龙姓小暖，早安！哎，对了，那个我刚刚有看了一下资料，因为今天早上9:05的时候呢。

我会访问到了李哲毅老师，大家很喜欢万声乐团对不对？哎呀，万声乐团9月26号的下午4点钟星期六哦，这次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演出。好，那么因为呢，这个说到的熊本，我就想到说。

7月28号，昨天是7月28号嘛，哈，哎，那个李哲毅老师啊，荣获到了那个奖项啊，一个是高雄的艺文奖项，哇，这个也是呢一个很资深的，能够在地耕耘的，尤其在艺术上面啊，那么。李哲毅老师呢也在这一次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奖项，就是高雄的艺文奖，这个详细的那个奖项的名称我待会儿有机会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要准备听新闻了，所以呢我现在比较呢没有办法这么要快速的哈，能够跟大家能够来讲到这样一个内容，就先提一下哈。所以呢今天早上的9:05会访问李哲毅老师，我们也要特别针对了这个老师呢，他们要即将第二次去欧洲巡回演出行前的音乐会跟大家来做分享。好，待会儿9:05我们就会跟老师来聊聊天。好，那么在待会儿呢7:30我们来听新闻。现在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比较慢哦，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27发生规模7.1强震，最大震度7，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生爆炸并局部坍塌，造成2名20多岁女子不幸身亡，另外8代室友1人因房屋倒塌而丧生。熊本至少有45家医疗机构受损，出现停电、断水与医用气体供应设备损坏的情况，自来水也变得浑浊。熊本市政府呼吁民众暂时勿饮用自来水，并在多处供水站提供水袋等物资。JR 九州表示，九州新干线今天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3: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2: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1/3。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经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夏季新冠疫情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一名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将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5: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8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1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4: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

0: 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区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北道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漏夜开庭，昨天凌晨裁定收押请见。记者李明宗报道。
2: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验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处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这么早就来了？
1: 对呀、啊，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2: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1: 问你哦，
0: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六十一线啦。
1: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0: 当然了。
2: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歹计。
1: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0: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1: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0: 有啊，
1: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0: 就有。
2: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1: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3: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哎，有空再联络哦。
1: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3: 当然，您也是啊。
1: 不用跟我客气啦。
3: 哦，没有没有，
1: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7:38，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比较北部的路段，尤其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呢也是落在40。台21线北上的49.1日月潭往埔里，过了暨南大学内侧车道呢是有坑洞哦，爱塞里爱注意哦，好唔好哈？感谢大家。来，这是呢在台21线的北上49.1日月潭往埔里，过了暨南大学内侧车道是有坑洞的。

0: 怀抱一抱。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悉尼，悉尼早安。
2: 啊，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好，来，目前路况如何呢？
2: 是，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交道部分，目前丰原交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北上路口匝道、大交道上下匝道、台中交道上匝道以及南屿交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于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汽四线主线方面，目前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一草屋路段，还有西向往快官方向的太平潭子路段，这两个路段呢，相对其他路段车较多的情形，尤其是东向的大里一草路段以及西向的太平太原路段，这两个路段呢，时速更多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
1: 是。
2: 而在台汽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还有新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的台湾大道英才中明路段啊，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文心黎明路段，以及福源路到永福路路段，台湾大道火车站方向的永福路到安和路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以及最后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环中路到工业区十八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啊，再来有三则用路提醒，第一都是跟施工有关的讯息哦。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汽四线双向36K 到 37.860K， 也就是雾峰路段的高架桥下，从等一下8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半，将进行路龙清理的清扫作业。那现场采一重性施工，请公众路过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第二则施工地点一样在台汽四线上面，在台汽四线西向，也就是往快官方向的 14.9 到 14.6，也就是北屯乐桥下平面路段，这个路段从等一下八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纽泽西护栏排水改善作业。那个资料显示，这个工程不会再用到车道施工哦，但是还是请用路人如果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1: 是。
2: 那第三则施工地点在台61线北上154K 到 145K， 也就是梧栖到大安平面路段的内侧车道。从等一下八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桥梁检测的工程。那现场采移动性施工，请各位用一样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那个路况请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悉尼，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竹北路段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以及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地方，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啊，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了，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往北，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台21线的北上49.1日月潭往埔里，过了暨南大学内侧车道有坑洞。听了这个背景的音乐，就是弯声乐团的演奏《庙城》。刚刚呢，有跟朋友们，因为新闻快要到了，所以呢，我没时间跟大家说太多。在待会儿9:05的时候呢，我们会访问到李哲毅老师。哦，这个是太恭喜他了啊！那么才刚刚出炉的，他得到了2026高雄文艺奖，当然就有5位嘛哈。那么，其中呢有一位就是李哲毅老师。李哲毅老师呢，他常年就是坚持的演。

走台湾的元素音乐。你知道他那个44次入围金曲奖，那他的父亲呢，也是台湾竖琴教育的先锋，叫做李武南老师。哇，这个其实他们都是音乐世家啦。那个李哲毅老师的父亲李武南，他是台湾竖琴教父哦。他只有小学毕业，出身农家，但是呢，对音乐实在是太执着了，所以他就成为台湾第一位竖琴推广教育者跟竖琴的制造者。他当然呢，这个也影响到了那个李哲毅老师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呢影响到了孩子，所以今天呢，李哲毅老师也会特别提到了，分享一下爸爸对他的影响啊。好，那么在这一次呢。特别访问到李哲毅老师，是因为在9月26号的下午4点钟，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万声乐团，他们即将在11月份要启动第二波的世界十大音乐厅的巡回演出计划。那么这一次呢，会到维也纳音乐厅，还有布拉格史麦塔纳音乐厅、德勒斯登文化宫，还有柏林爱乐厅，这四大欧洲的古典的音乐殿堂。那当然行前呢，就要让大家呢先来听听看了哦。如果说呢，把这些的音乐带到国外去，让世界呢能够听到我们的台湾音乐，这种感受一定要先让我们的国内的朋友们一起来享受哈。好，所以呢，在9月26号，在国家不是国家，是台中国家歌剧院。下午4点就会有这场演出，所以待会儿呢，哲毅老师就会跟我们来聊聊在这一次的行前的计划，还有呢，他在2024年是在日本啊，在日本演出的，刚好就是在熊本啊，所以我想对老师来说应该有一些的感受哈。好，那么在待会儿9点05分的时候，我们就会邀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天啦。

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完神乐团的演出《妙城》这首曲目。哎，昨天呢，我记得有朋友们说呢，想要听那个《四季昂》对吧？哈，《四季》被他抓共，只能杀洗洗洗地，怪怪的。哎，洗地就有点像失智。不是，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哈。我今架咱呀就是昂，好，《四季红》来补给大家。明四春吉，欢迎你，还有祥伟。员外啊，太好了，那个小宝子终于可以去上学了，因为这段时间真的是一直在感冒，哎呦，心疼疼啊。后来小宝子有没有可能这个大声的哈哈哈，这波密码交给你啊，如果说不行的话交给阿公好不好，来来哦，小宝子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后来绿茶面说哦，我怎么绿茶面，绿茶妹不是面哦，他说呢，在高速公路往高速公路中清交流道要这个南下的路段啊，这里之前红绿灯是故障了，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非常的大，时速落在20。

好，大家呢都一直很努力、很踊跃的来高挖公台一哈，四季昂哈，速记昂啊，对吧哈？啊，刚刚呢有点您讲到那个，觉得发音很像是失智的那种感觉，速记速记，哈，不是失智的台语，是速记昂。然后那个阿超就说呢，他自己已经也不会说台语了，然后呢还来教我台语啊。哦就可怜呢，为什么我们都抓不到那个音啊？哈，好啦 ，Lily， 这首歌要给你的呢，你们要去台东哦，祝福你们一切都平安，而且玩得开心哈、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国道一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还有双向的新竹系统，时速都比较慢。那么在比较中部的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时速在40。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台74线刚刚接获到一部小货车抛锚，在往西33.7这个路段啊，33.7往彰化过了草湖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好，来台74线往西33.7往彰化过了草湖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喽。来，沈文成搜 Angie 喂，来 K 台当 Lily， 祝福你啦，仲轩、重硕 ，Lily， 这波密码交给你们，小灰灰哥，来一二三，哈。

0: 来可以带当啊，呵，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这沿线路段，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40公里左右。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啊，到台中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慢哦，落在20。往彰化的台74线啊，33.7，大里二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现在还在等待处理当中。
1: 在每一天的5:30 Good morning， 我甲你到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会路，咱拢做伙行。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3.7公里，大里二前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3: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3: 哦，是什么事呢？
2: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3: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2: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20。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3: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2: 谢谢台灯精灵。